0: 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3: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忘了，北京还是有很多的志愿者活动可以参与的。
8: 当然，还有平凡中的力量说，他说他现在啊，就是住最难忘的就是我在避世，我自己在修身养性，读书锻炼旅游，待会儿出发，马上去奥森，这是打算跟曹丽老师偶遇吗？去奥森锻炼啊？
7: 是我们很多的听友后，好像经常会去奥森，或者
8: 是
7: 住那儿附近哈。
8: 是的，是的，是的。
7: 对，去活动活动挺好的。
8: 嗯。
7: 像平凡中的力量说呢，人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生活，现在呢，比方说爱读书啊、锻炼啊、旅游啊，刚刚也是说到，马上就去奥森，平凡中的力量。
8: 对对对，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说的是跟宿舍有关，说的是集体的生活。哎呀，这个燕也说的，住在我上铺的兄弟，洗洗脚吧，
7: 有点痛苦是吗？
8: 有点痛苦，
7: 嗯，
8: 这又让我想起来我们宿舍。我肯定不是 number one， 然后呢，我们宿舍，哎呀，一言难尽啊。我们宿舍有小伙伴打呼噜，然后呢，
7: 有
8: 小伙伴
7: 说到了，
8: 有小伙伴磨牙，但是毕业这么多年，我觉得这都是美好的回忆，特别有趣的回忆，
7: 不影响感情，
8: 不影响感情，这是我们之间共同的回忆。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年轻啊，睡眠好啊，我不影响，
7: 那就太好了。像0155还说到说毕业的时候哈，全班同学去北戴河旅游也是很难忘的集体生活。
8: 是，
7: 还有像9869说，大学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最重要的就是宿舍生活。
8: 对，
7: 宿舍是8个人啊，条件有一点艰苦，而且呢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但是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8: 是的，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一阳、葛文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
7: 想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再会，
8: 明天再会。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服贸会五天吸引近42万人次入场，232家企业已预定明年展位。注意下周上班时间有变。特朗普爱尔兰统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反对。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9月13号，2026年中国国。

0: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介绍，会期五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截至13号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专题展位。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展览方面，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超碳一号、朱雀三号等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中国服务品牌风采。成果发布方面，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境内外引用信息5940条，交易洽商成果50丰硕，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吸引约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提升3.7%。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配套活动方面，组织81项配套活动，数量比上届增加80%。10个省区市分别举办文旅展演、美食品鉴等活动，以吃购玩赏方式展示非遗技艺与当地文化民俗。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大家有没有出游计划呢？需要注意的是，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日和10月10日需要上班。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特色旅游专列和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出行选择。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跨境游提供便利。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信口开河，就像他之前谈到格陵兰岛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时一样。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癌症杂志发表论文说，利用生物材料在实验室构建接近人体真实肿瘤环境的3维肿瘤模型，有助于加快抗癌药物研发。据曼彻斯特大学发布的新闻公报介绍，研究人员分析了以水凝胶等先进生物材料为基础的癌症肿瘤模型。这类材料可起到供细胞附着生长的支架作用，在由其形成的3维结构中加入各种细胞，形肿瘤生态系统，用于模拟分析细胞间相互作用和耐药性等特征。 研究人员指出，过去培养癌细胞时经常使用平面材料，难以模拟真实肿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细胞相互作用，因此一些在测试中表现良好的候选药物进入后续环节后可能效果不佳。三维肿瘤模型可提供更接近人体实际情况的药物测试环境，帮助筛选更有潜力的候选药物。论文第一作者伊弗·蒂普尔说，随着生物材料技术不断进步，这类模型可帮助研究人员在药物开发早期做出更好的判断，加快研发有效的，并减少相关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动物数量。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目前这种技术仍无法模拟人体全身的复杂环境，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动物实验仍将在疾病研究以及评估药物疗效和安全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从校园兴教到医院惠民，从乡野沃土到产业高地，三十载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就日新月异的乌兰察布，三十载精猛协作，奏响协同发展的华章。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1: 在这里

0: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前也不忙后也忙，
0: 回春丹，于是老狼。

0: 格却是我体外在哪安全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2: 北京时间早上的9点15分，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的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8月份 CPI 同比上涨0.8%， PPI 同比涨幅扩大到3.8%。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财政部连续发行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350亿元。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

咱们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 8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8%， PPI 同比涨幅扩大到 3.8%。 9月9号，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据， 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了 0.3%，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了上涨 0.4%。 其中呢， 食品价格下降 1.4%， 非食品价格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1到8月份 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 0.9%。 同日公布的数据还显示， 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指数， 也就是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了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到 3.8%。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表示， 8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我们再来关注9月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主题新闻发布会，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五规划有关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介绍，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正式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陆磊还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过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再来关注财政部连续发行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350亿元。9月9号，财政部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的国债是50年期的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的面额总额是350亿元，不进行甲类成员的追加投标，票面利率和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是2.52%。

视线转向北京方面，我们来关注服贸会。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贸移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了473家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在展会期间，集中发布了2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100多项是首发首秀。 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了中国服务展区，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且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再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 UT 机器人登陆了港交所，上市首日大涨 153.84%。 9月9号 UT 机器人正式登陆了港交所主板，成为了2026年港股又一家通过 18C 特专科技规则上市的机器人企业。在上市的首日， UT 机器人高开高走，收盘大涨 153.84%， 报 36.68 港元，总市值突破了150亿港元。公司此次全球发售4500万股港股，最终发售的价格是每股 14.45 港元，募集资金总额约为 6.50 亿港元。资料显示， UT 机器人成立于2013年，专注于 AI 机器人的研发制造，产品主要应用于配送、清洁、无人零售以及宾馆客服等等场景。截至到2026年的3月底，公司累计销售机器人超过了 11.4 万台。

我们再来关注 DeepSeek 发布了 V4.1 Flash 模型。9月10号 DeepSeek 正式发布了 DeepSeek V4.1 Flash 模型，该模型是 552B 参数的 MoE 模型，采取了全新的结构，输入激活只有 8B， 输出激活是 16B， 成本显著低于已知的同尺寸模型，并且具备了原生多模态视觉理解能力。新模型已经同步上线了 DeepSeek API， 新价格将在9月10号的12点开始生效，仍然采用峰谷定价，闲时价格是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此外呢，在9月14号的12点起，访问 DeepSeek V4 Pro 的请求将会全都路由到 V4.1 Flash， 并且按照其单价进行计费。资讯板块的最后，我们来关注苹果发布了 iPhone 18 Pro 系列以及首款折叠屏手机。北京时间的9月10号凌晨，苹果举行了2026年秋季新品发布会，这是约翰·特努斯接任苹果 CEO 以后的首场发布会。本次发布会将会推出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以及 AirPods 5 和 Apple Watch Series12等等新品。其中呢， iPhone 18 Pro 的国行起售价是9999元， iPhone 18 Pro Max 是10999元，将在9月18号正式发售。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配备了 7.6 英寸的无开孔内屏，搭载了2纳米制成的 A20 Pro 芯片，起售价是15999元，顶配版达到了26499元，成为了苹果史上最贵的 iPhone， 将在10月23号发售。

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刚才在财经对碰的资讯板块，我们最后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iPhone 发布了最新款的手机。那在9月7号到9月10号短短72小时，华为、小米和苹果这三家全球顶级手机厂商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儿，那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发布了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9月7号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了三折叠 Mate XT2 非凡大师，是19,999元起。在同一天的晚上，小米在北京发布了首款中折叠18 Fold， 是10,999元起。9月10号的凌晨，苹果在秋季发布会上推出了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15,999元起，两 TB 的顶配直接是冲到了26,499元，也就是史上最贵的 iPhone 手机。那更夸张的是， iPhone Duo 距离正式发售其实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在 Duo App 上已经出现了39,999、49,999的真实的成交订单，溢价是超过了2.4万元。部分商家甚至挂出了9万元的高价，京东平台已经有超过120万人预约。那三款万元的折叠屏，三种形态，三折叠、中折叠、扩直板，苹果迟到了7年，一出手就把折叠屏的价格天花板拉到了新的高度。而华为和小米，一个主攻了形态的创新，一个用了自研芯片进行卡位。折叠屏呢，也从小众的尝鲜走向了万。

0: 语言的对决。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带大家一起去拆解一下这场万元折叠屏的三国杀。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那刚才也是和大家说了说这个三款折叠屏手机，这个价格从10999到26499，形态从三折叠到中折叠到扩纸版。您是怎么去，先来跟我们说说您来怎么看这场同台竞技，它到底是一个真正的是技术突破，还是手机厂商在直板机发现卖不动了以后，开始有了这种集体的高端化焦虑，或者是会不会折叠屏变成未来的永远趋势呢？
1: 这个确实也是我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也在换手机的期间，所以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讨论一个价值比较高的消费品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看用户画像哈。
0: 是的，
1: 首先我觉得这个先分人群来判断，这折叠屏吧，事实上呢，其实从整个市场调研也发现啊，商务办公人群呢，在这个折叠屏的用户里边占比应该是超过了62%了。所以呢，可以说大多数的这个折叠屏的用户应该还是基于商务需求，所以呢，它对于这个生产力人群呢，肯定是一个真实需求的。但是呢，我们依然看到还有剩下的那38%，对吧？他们其实可以说从在购买折叠屏上来讲，更多的还是愿意去尝鲜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尝了鲜以后，就纷纷挂上了这些转转呀、咸鱼啊，对吧？拍拍呀，然后就变成了那个二手手机了。他们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说的，可以接受一部分的尝鲜溢价啊，然后来增加一些自己的这个我们叫身份税哈。所以呢，这两类人群我觉得可以大概的分出来。那么怎么讲呢？我们讨论先拿这个 iPhone 来说啊，这 iPhone Duo 它其实应该算是这批里边售价最高的哈，顶配天价级别。我们很多人爱这么算账，说这应该可以顶上一台大直板旗舰和一个平板电脑了。那这样来讲的话，如果单从硬件指数来讲的话，这肯定不如换一个顶级的直板再加一个大平板会划算呀，是不是？这个性价比可能从硬件上来讲它比较低，但事实上呢，其实这个形态上尤其是便携性上带来的这个差异感是极强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个很多商务人群真的是它得穿梭在各个场景里头，对吧？高频办公啊，甚至是高频移动办公，这个来讲的话呢，如果说能够满足这种人群的话，其实这个生产力所带来的这个效率是高很多的。因为你一台设备能够同时搞定，我们说了打电话沟通啊，看报表，改文档，甚至现在有很多 AI 的这个功能，在这个比较好的硬件基础上来讲也能发挥得非常好，对吧？这种一台顶三台的这种便携价值，其实它并不是说靠价格就能加起来的。那按理来说家里的那个台式机性能最好，那它没法装兜里啊，是吧？这个最现实的。所以可以说商务人群对于这部分的高溢价能力来讲，他们是愿意为这个溢价买单的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冷静观望。因为这个折叠屏其实正常情况下比我们直板的旗舰机可能都得贵一倍了，差不多吧，贵一倍了，
0: 差不多。
1: 那这种情况下你要考虑好你的这个真实需求。因为普通消费者啊，大多数时候还是看视频多啊，微信多，打游戏多。这折叠屏其实在这个几个问题上来讲，我觉得事实上优化，我们只说优化，其实做的并没有直板机好。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就像我说的，可能买完以后就咸鱼了，对吧？扔到二手市场去了啊。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基于自己这个真实需求来去匹配
0: 考量。
1: 对对对，是的。
0: 其实这一次苹果在发售了这个折叠屏，然后进入了折叠屏市场，其实在整个手机发售的过程当中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是在全球范围里面取消了这种 SIM 卡的卡槽，全面转向了纯 eSIM。 那对于咱们国内的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像当年的这个只有苹果是用这个 Lightning 充电器的，是不是又在教育用户？那折叠屏的这种体验门槛是不是就被这种厂商人为的去抬高了呢？
1: 是的，是的，一定抬高了，而且还带了那些隐藏的风险。其实啊，这个 eSIM 的业务呢，在苹果在美国已经做了挺长时间的了。我们在很多市场上是见到过这种，我们叫海外的机器的，对吧？那海外机器其实有很多就没有实体卡槽，它都得用这个国内去帮它做一个硬破解、改造、加个卡槽才能用啊。
0: 是的，
1: 这个技术其实我是了解一些的。所以事实上呢，但是对于国内来说，天哪，这怎么是 eSIM 来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当下一定短期之内肯定是带来很多麻烦的。这个多数城市我看到咱们国内的这个运营商的 eSIM 可能只支持到手表吧，对吧？可能就是手表才可以。苹果呢其实这么做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大胆的这个选择，就是它其实是基于这个全球化

0: 大的供应链的策略来去做布局的，并不是说不想让中国消费者用啊。事实上其实这个苹果在中国的销量一直在全球都还是不错的，在全亚洲应该都是排在第一位的，非常好的。那么它现在其实砍掉实体卡槽，我觉得它也有它的难言之隐。首先你会发现苹果一直做直板机啊，它内部空间太有限了，对吧？它的屏幕一直也不愿意做得特别大，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现在在追求这个更轻薄的这个结构的过程中，尤其是还要折叠，那你的电池就得足够大，
1: 嗯，
0: 谁给电池让位呢？对吧？所以这个对于苹果来说，它必须得做出一些自己独有的创新，这样其实一方面它也简化了供应链，当然简化供应链同时呢，生产成本和售后成本也就相应降低了，
1: 嗯。
0: 你说除了 eSIM， 苹果不是也是第一个取消耳机插口的吗？
1: 没错，
0: 对吧？对，而且也是买这个整机不送充电器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苹果一直都在不断的做这种减法式的优化，它并不是说只针对于某个市场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国内用户其实这次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观察，你这苹果折叠屏，如果你真的要被迫去。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捉住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6个儿子郭爱。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啊。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了，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

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啊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依仗着父亲这个权势地位，有时不懂得收敛的。郭子仪的军令素来也严明，军令当中有一条是不准在这个军营当中跑马，这一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军营当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的乳母，他有一个儿子在这个营中啊是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应啊非常要好。但说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抓住处死了。郭应啊跑来找郭子仪啊，哭着告状说这个都御侯啊太蛮横了，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爱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啊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爱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就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爱。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爱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爱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云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了，儿女们闺房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爱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但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些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地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石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吗？说这只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石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权重，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
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氏，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吗？郭熙郭三儿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石下拜呀、啊。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从命？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儿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啊，这个段秀石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氏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啊，来款待他。段秀石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石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石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随着段秀石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石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石啊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这个段秀石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石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石啊嘱咐他们，此一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石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诸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石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石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邸，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四年，诸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诸此啊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石拿着护板走到了诸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诸此啊就扔过去，护板击中了诸此的前额，鲜血四溅。诸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石啊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诸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绫呢。诸此啊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石啊家眷的。这个大绫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诸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咱们说到这诸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
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

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所以说才敢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您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九个州的这个区域。自清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2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彩啊给杀了，朱熹彩啊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4年，朱熹彩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2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3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彩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3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彩的部将。大历7年，朱熹彩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2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的，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啊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的，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2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了，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

0: 经送给段秀石家人，这个大玲，也就是玲子跟这个娟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哎，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四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原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事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抄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斜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儿，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禁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在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吾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擒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原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呢，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 朱此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此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哎，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荣获。不料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此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此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延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此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此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

0: 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区委书记余波到区医疗保障局调研座谈，涵养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医保工作呵护人民群众健康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度评价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力量。要凝聚侨心，加强侨

条件思想引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聚共识，分群体灵活开展理论宣讲活动，建好用活区海联会、港澳台侨联谊会等平台载体，润物无声，久久为功，强化联谊交友，不断增进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汇聚侨力，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产业发展、文物保护、文化交流、乡村振兴、人才引育、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侨胞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加大侨界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引进力度，加强与海外重点侨团、商会的联系，搭建侨商侨企对接平台，引导侨界人士在全区发展大局中贡献力量，彰显作为。

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区委书记余波到区医疗保障局调研座谈，涵养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医保工作呵护人民群众健康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度评价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力量。要凝聚侨心，加强侨界思想引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聚共识，分群体灵活开展理论宣讲活动，建好用活区海联会、港澳台侨联谊会等平台载体，润物无声，久久为功，强化联谊交友，不断增进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汇聚侨力，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产业发展、文物保护、文化交流、乡村振兴、人才引育、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侨胞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加大侨界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引进力度，加强与海外重点侨团、商会的联系，搭建侨商侨企对接平台，引导侨界人士在全区发展大局中贡献力量、彰显作为。要维护侨意，提升侨务工作质效，区委统战部要督促指导各级党委组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协调支持各部门、团体、企业主动开展暖侨助侨活动，不断完善涉侨诉求收集反馈机制，用心用情解决侨界群众在创业就业、生产生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让广大侨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生活舒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阳、赵凤琪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围绕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到区医疗保障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对做好

保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医保工作责任大、任务重，事关千家万户，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涵养为民情怀，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医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细致，履职尽责，持续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以高质量医保工作惠民生、暖民心，呵护人民群众健康平安。当天，余波首先来到医保经办服务大厅窗口，实地查看了业务办理、群众服务流程运行情况。他强调，要优化窗口布局与功能设置，结合业务办理频次和群众动线规律，科学调整、精简流程，推动窗口运转更高效，服务更精准。要统筹智能化便捷升级与适老化短新改造，充分聚焦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需求，提供现场答疑、流程指导、事项代办等贴心服务，确保群众办成事、办好事。随后，余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区医疗保障局工作开展情况、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余波对全区医保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兜住底线，坚持应保尽保，不漏一人，精准摸排未参保、断保人员底数，分类建立台账，细化帮扶举措，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传，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缴费标准、报销政策、待遇保障等核心内容，靶向动员参保续保，确保辖区符合条件群众全部纳入医保范围，同时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动延伸保障触角，拓宽保障维度，让更多群众享受更优质、更充分的医疗保障。余波强调，要守住防线，紧盯医保基金，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等违法行为，结合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精准梳理基金管理薄弱点、风险点，逐项制定整改举措，及时堵塞漏洞，切实补短强弱，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切实管好守住群众看病钱、保命钱，严抓行业监管，全面压实医保领域机构和人员主体责任，定期开展辖区定点医药机构资质复核、合规检查，从严规范医保经办人员、一线从业人员职业行为，持续净化医保行业生态，严防医保领域乱象发生。余波强调，要不碰红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纪律规矩防线，打造政治过硬、作风优良、廉洁自律、务实高效的医保干部队伍，强化政策宣讲和普法教育，引导医保领域从业人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对医保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严追责问责，形成警示震慑效应，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杨婉、副区长魏红英参加。记者吕玲、蒋兴航报道。近日，延庆区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将立足延庆文旅品牌价值与重点战区旅客触达优势，围绕优化交通保障、多维宣传推介、多方资源共享等领域深化战略合作，持续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都玉涛、副区长曾博分别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备忘录。会上，双方围绕签约内容展开讨论。据了解，本次签约备忘录围绕优化交通保障、多维宣传推介、多方资源共享三大领域，进一步深化战城融合、交旅融合发展体系。在交通保障方面，双方将深化与国铁北京局、市交通委对接，优化高铁通勤班次，推进 S2 线。

0: 西北环线贯通，探索开通机场专线。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3: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3: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3: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5: 专家田间授课，
6: 教授地头答疑，
5: 农博士走一线，
6: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4: 黄瓜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瓜类蔬菜之一，因其生长周期短、采收期长、经济效益显著而深受种植户青睐。不过黄瓜根系浅而弱，对温光水肥条件的反应敏感，非常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管理呢稍有疏忽便会导致产量大幅的下降，品质降低。那么怎样管理黄瓜会高产呢？第一，品种选择与育苗管理。黄瓜品种分为华北型与华南型两大类，前者呢瓜条顺直，皮色深绿，适合北方保护地以及陆地栽培；后者呢瓜条比较短，耐热性强，适合南方地区。种植户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栽培季节和目标市场选择适宜的品种。春季保护地栽培适宜选择耐低温弱光、雌花节位低的品种，夏秋陆地栽培则应该选择耐热抗病性强的品种。黄瓜种皮较薄，播种之前可以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杀灭表面携带的病原菌。随后呢，在30度的温水当中继续浸泡4到6个小时，捞出以后放在28到30度的环境当中催芽，大约24小时就可以落白了。采用营养钵或者是穴盘育苗，基质以草炭、蛭石、珍珠岩按照3:1:1的配置播种，深度1到1.5厘米，覆土以后轻压保伤。出苗前保持白天28到30度，夜间18到20度。出苗以后适当的降温，白天25到28度，夜间15到18度，防止土长。苗期水分管理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基质表面发白的时候浇透水，避免频繁小水导致根系发育不良。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加大通风量，进行低温炼苗，增强幼苗的适应性。第二，整地定植与密度控制。黄瓜适宜在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有基质丰富的壤土或者是沙壤土当中生长，最适合的 pH 值为6.0到7.0。定植前深翻土壤20到2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3000到4000公斤，过磷酸钙30到50公斤，硫酸钾15到20公斤，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匀之后起垄作畦，垄高15到20厘米，垄宽60到70厘米，沟宽30到40厘米，确保排水通畅。春季保护地栽培，当10厘米的地温稳定在12度以上，苗龄30到35天，具有3到4片针叶的时候就可以定植。陆地栽培需要在中霜之后安全定植。种植密度因品种和栽培方式而异，春大棚吊腕栽培，行距70到8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每亩定植3000到3500株。夏秋陆地栽培，行距80到90厘米，株距30到35厘米，每亩定植2500到3000株。定植适宜选择晴天下午或者是阴天进行，浇足定植水促进缓苗。第三，环境调控与水肥。 黄瓜喜温怕冷，最适合的生长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18度。保护地栽培当中，白天超过32度，应该及时的通风降温；夜间低于10度，需要加强保温。黄瓜为短日照作物，但是接瓜期呢需要充足的光照，应该及时的清洁棚膜，摘除下部老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夏季高温强光时段，陆地栽培可以覆盖遮阳网，降低温度，并且减少日灼。黄瓜根系浅，需水量大，但是忌积水。缓苗期适当的控水促根，抽蔓期保持土壤湿润。开花坐果期需水量增加，但是浇水不宜过勤，防止土长。盛瓜期进入需水高峰，每3到5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含水量在70%到80%。浇水适宜在早晨进行，避免傍晚浇水导致夜间湿度过大诱发病害。保护地栽培推荐采用膜下滴灌，既节水又可以降低棚内湿度。黄瓜采收期长，需要持续的供应养分。定植缓苗以后呢，每亩追施尿素5到8公斤促苗。根瓜坐住以后呢，每亩追施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进入盛瓜期，每7到10天追肥一次，每次每亩追施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是水溶肥8到10公斤。同时，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补充磷钾元素，延缓叶片衰老，延长采收期。第四，植株调整与花果管理。黄瓜蔓生性强，保护地栽培应该及时吊蔓，将主蔓沿着吊绳向上引导，保持蔓体分布均匀。主蔓生长的过程当中，应该及时的摘除侧蔓，减少养分消耗，使得营养集中供应主蔓接瓜。当主蔓长到棚顶或者是预定高度的时候，进行摘心，促进回头瓜形成。陆地栽培可以采用插架或者是人字形架引蔓上架，改善通风透光。黄瓜以主蔓接瓜为主，根瓜应该及时采收，避免坠秧影响植株长势。对于畸形瓜、病瓜以及过密瓜条，应该及早疏除，保证养分集中供应优质瓜。保护地栽培当中，如果遇到了低温寡照天气，可以使用植株生长调节剂来绽花保果，提高作瓜率，但是必须严格控制浓度，避免药害。随着植株生长，下部叶片逐渐老化黄化，而且呢容易成为病害侵染源，应该及时的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以及卷须。一般保持植株功能叶12到15片，清理工作适宜在晴天上午进行，伤口利于快速愈合，减少病菌侵入机会。第五，病虫害综合防控。黄瓜常见病害呢，包括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枯萎病和疫病。霜霉病在高湿环境下容易发生，可以用72%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69%的烯酰锰锌水分散粒剂800倍液喷雾防治。白粉病可以用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50%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枯萎病等土传病害应以预防为主，实行轮作倒查。定植的时候用多菌灵或者是恶霉灵进行土壤消毒或灌根处理。蚜虫、白粉虱、蓟马和红蜘蛛是黄瓜的主要虫害。蚜虫和白粉虱不仅直接吸食枝叶，还是病毒病传播媒介，可以悬挂黄板进行物理诱杀，或者喷施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25%的塞虫芹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红蜘蛛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20%的搭满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重点喷施叶背。莴笋它的产量高低与施肥技术密切相关，但是许多种植朋友存在偏施氮肥、忽视钾肥、追肥时期不当等问题，导致莴笋的茎秆细弱、空心率增加、口感变差。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莴笋施肥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施用。基肥应该以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和部分钾肥。 一般每亩施入腐熟猪粪、鸡粪、牛粪等农家肥2000到3000公斤，或者商品有机肥200到3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入土后二次发酵会产生高温和有害气体，导致烧根烂苗。配合施用过磷酸钙30到40公斤，补充磷素，促进根系发育和养分吸收。施肥应该在移栽前的10到15天施入，采用全层深施或者是调施学施的方式，将有机肥和磷肥均匀翻入20厘米耕层中，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钾肥可以将其总量的40%到50%作为基肥一并施入，其余留作追肥。基肥施足施匀，可以为莴笋整个生育期提供长效养分，减少后期追肥的压力。第二，追肥时间与分次施用。定植后的7到10天，幼苗缓苗成活，这个时候进行第一次追肥，称为提苗肥。一般每亩施尿素3到5公斤，或者是稀薄腐熟粪水500到750公斤，兑水浇施。这次追肥量适宜少，以促根壮苗为主，防止氮肥过量导致徒长。植株长出8到10片叶子，叶片平展如连座的时候，进入旺盛生长期，需要肥量显著增加。这个时候进行第二次追肥，每亩施尿素8到10公斤，硫酸钾5到8公斤，或者是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施肥位置距离植株基部15到20厘米，开沟调施之后覆土，结合浇水促进吸收。当莴笋茎部开始明显膨大，植株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的时候，进行第三次重施追肥。这个时候呢，养分需求达到顶峰，每亩施尿素10到15公斤，硫酸钾8到10公斤，或者是三元复合肥20到25公斤。这次追肥决定茎部粗度和产量，务必施足，但是施肥的时间不宜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或者是空心。第三，肥料选择与用量标准。优先选用腐熟农家肥或者是商品有机肥。老菜棚适宜多施植物源有机肥或者是秸秆类高碳氮比肥料，少施勤粪肥，以改善土壤结构，缓解连作障碍。化肥施用应该根据目标产量调整，亩产3500公斤以上，需要氮肥每亩10到12公斤，磷肥每亩4到6公斤，钾肥每亩10到14公斤，亩产2500到3500公斤，需要氮肥每亩6到10公斤，磷肥每亩3到4公斤，钾肥每亩8到10公斤，亩产1500到2500公斤，需氮肥每亩5到6公斤，磷肥每亩2到3公斤，钾肥每亩6到8公斤。莴笋对于钙和镁较为敏感，缺钙容易导致茎部干烧心或者是开裂，可以在基肥当中适量的施用钙镁磷肥，或者在生长中后期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2到3次，补充磷钾营养，提高植株抗逆性。硼缺乏的地块可以积施硼砂每亩1公斤。莴笋喜湿润，但是怕涝。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肥料溶解和根系吸收。但是切忌大水漫灌。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随水追肥，可以显著的提高肥料利用率。追肥应该选择晴天上午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在土壤过湿、午间高温的时候施肥，以防烧根和养分流失。肥料应该距离根系一定的距离，防止局部浓度过高造成肥害。风车茉莉因花朵呈螺旋风车状，花香似茉莉而得名。它长势旺盛，攀援性强，既可地栽覆盖墙面拱门，也可以盆栽造型观赏。然而呢，风车茉莉的枝条生长迅速，如果长期不修剪，非常容易出现株形杂乱、内部通风透光差、开花部位外移等问题，严重影响观赏价值。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风车茉莉修剪的时间和方法。第一，修剪的最佳时间。 春季至秋季植株生长活跃期都可以进行轻度修剪，但是最佳时期为春季新芽萌发初期。这个时候呢，气温回升，植株代谢旺盛，剪口愈合快，修剪之后能够迅速的抽发新梢，有利于当年形成

更多开花枝。对于盆栽或者是造型植株，可以在新枝长到8到10厘米、具备2到3个节的时候进行摘心，促发二次分枝，使得株形更加的饱满。风车茉莉的主要修剪应该在花期结束之后进行，一般为8月到10月。这个时候及时的剪除残花和过长的开花枝，能够减少养分无效的消耗，促进植株从生殖生长转向营养恢复，为来年花芽分化储备能量。花后修剪还可以有效地延长整体观赏期，并且呢，促使部分品种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实现二次开花。冬季植株生长减缓或者是落叶之后呢，可进行一次性的整形修剪，主要任务是疏除枯死枝、病弱枝和过密枝，重新梳理枝条的攀爬走向。对于地栽爬墙植株，可以将向外突出的枝条剪短，使其尽量贴附支撑面生长。对于盆栽造型植株，则根据预设形状进行轮廓修整。北方寒冷地区在入冬之前适当的剪短嫩梢，有助于减少冻害风险。孕蕾期和盛花期严禁修剪。风车茉莉的花芽分化比较早，春季新枝顶端及叶叶的地方都可能形成花芽，如果在3到5月花芽发育阶段修剪，非常容易将花芽剪除，导致当年的花量大减。同样呢，夏季高温干湿的时候呢，也要避免重度修剪，以免植株蒸腾失衡，恢复困难。第二，修剪前的准备工作。修剪应该选用锋利的园艺剪刀或者是修枝剪，确保切口平整，避免撕裂茎皮。工具使用之前呢，需要用75%的酒精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消毒，防止病菌通过伤口交叉感染。对于较粗的木质化老枝，可以备用手锯辅助操作。风车茉莉茎叶被剪断之后呢，会分泌白色乳状汁液，该物质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接触皮肤可能会引起瘙痒或者是过敏反应。修剪的时候务必佩戴园艺手套，穿着长袖衣物。操作结束以后呢，及时的清洗双手和工具。如果汁液不渗入眼，应该立即用清水冲洗。第三，修剪的具体方法。首先剪除植株上的枯枝、病枝、黄叶和受损的叶片，这些组织不仅丧失生理功能，还可能成为病虫害的藏匿场所。修剪的时候呢，从枝条基部彻底剪除，不留残桩，保持植株内部洁净通透。花期结束之后呢，将残花及花下1到2对叶片一同剪去。残花如果长期滞留枝头，会腐烂发臭，并且滋生霉菌。及时剪除可避免养分浪费，同时促使剪口下方侧芽萌发，形成新的开花枝。对主枝进行适度短截，一般剪去枝条长度的1/3左右，保留2/3，以促使其加粗木质化。对于侧枝，应该剪除横生、倒生、交叉重叠以及生长细弱的枝条，保留健壮、分布均匀、符合造型方向的枝条。修剪过密枝可以改善通风透光的条件，降低病害发生概率。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1: 闺女，忙不忙？
0: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1: 啊，没事了。
0: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2: 这一大早的，谁呀？
3: 爸，
2: 回来了！哎，回来了！
0: 谁呀？谁回来了？
3: 妈，我们回来了！
4: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0: 咱去哪儿啊？
2: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0: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8: 传播低碳理念，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刚刚过去的教师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曾经的老师或者是现在的老师发句问候呢？虽然教师节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祝福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康，教师节快乐。这两天呢，北京的秋意啊更浓了，走在路上呢都能够闻到桂花的香味，天呢也特别的蓝。这种天气呢最适合在下班路上听一点轻松的歌。那首先开场的这首呢是今年六月份啊非常火的一首小歌，玉芬的 Round We Go， 中文名叫做慢慢向前。前奏的口哨声一响，整个人呢都会放松下来。比如说它里面的歌词啊，就写到行李箱靠在墙角边，地图车票厚厚一叠，等一个念头突然的出现。像不像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呢？总说呢要出去走一走，要换一个活法。行李箱买了好几年，地图攻略存了一堆，却总是被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儿呢绊住脚。其实啊不用着急，生活本来就是 round we go， 转着圈慢慢向前。今天没出发也没关系，等那个念头真的来了，收拾东西走就是了。什么 KPI 啊，什么烦心事啊，咱都先放一放，慢慢走，总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慢慢向前。

好，听完这首轻轻松松的小歌，接下来呢，这首甜滋滋的是最近短视频里特别火的古风小甜歌《鸳鸯戏》，山竹和一笑演唱的。古人写爱情啊，最有意思了，不说我爱你，说愿做鸳鸯不羡仙，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连拌嘴都带着点甜。你看《浮生六记》里沈复和陈云，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最动人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誓言，就是这种柴米油盐里的腻歪。这首歌里的感情也是这样，没有什么生离死别，就是小情侣，你等我，我等你，等你金榜题名，等我长发及腰，然后呢，安安稳稳过一辈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甜到掉牙的鸳鸯戏。

听完江南的小情侣，我们再去鄂西的清江边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清江恋歌》是土家族的歌手蔡成唱的，写的是土家儿女在清江边送情郎的故事。清江水清了千百年，江边的情歌也唱了千百年，土家人的恋爱最直白，喜欢呢就唱出来，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来千年前的爱情和现在也没什么两样，都是在水边遇见喜欢的人，就想把最好的歌声唱给他听。我们一起来听《清江恋歌》。

0: 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周深的《你是我的城》，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完美伴侣》的主题曲，写的呢是都市里的感情。我们总说啊，城市太大了，几百万上千人，每天挤地铁赶公交，人与人之间隔得那么远，但其实只要有那么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就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他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城。以前呢，总觉得要找一个非常完美的人过完美的日子，后来才懂得哪有什么完美伴侣啊，不过是两个人互相包容，你给我搭个桥，我给你留盏灯，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给彼此一个落脚的地方。钱钟书说，婚姻是一座围城，但如果城里是你，那围不围城的好像也没那么重要。我们一起来听你是我的城。
1: 关了灯，空气很冷，

0: 分。这部分讲的呢是火烧赤壁之后，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在乌林方向跑，一路上被赵云、张飞几路人马截杀，最后只剩18骑。诸葛亮回到夏口调兵遣将，各路将领都派出去了，唯独不派关羽。关羽不服，主动请令去守华容道，还立下了军令状，要是放跑了曹操，甘愿受军法处置。诸葛亮知道关羽重情义，故意激他，就是要让他了了当年曹操对他的恩情，以后在战场上遇见就不用再念旧情了。这一段最有意思的是，曹操三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结果一笑笑出赵云，二笑笑出张飞，三笑笑出关羽，每次呢都是吓得魂飞魄散，把曹操的枭雄本色和狼狈劲儿演得活灵活现。下期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播放的是最后一部分《华容道·关羽轶事曹操》，也是整出戏最经典的一折，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我们就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4部分。
1: 天降正义。

0: 是周郎投江，原来是孔明借箭，子义
1: 在
0: 搜出命人驾舟追赶，
1: 不成功啊，不成功。
0: 怎么
1: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
0: 赶不上了，
1: 赶不上了。
0: 哎，又中他人一计，
1: 下次不中就是了。
0: 世事方起桥，
1: 灼灼让人高，
0: 失去十万点，
1: 明日再来造啊。
0: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1: 丞相啊，只是你让我起你房，
0: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2: 昨日雷木军营，何其鬼气不堪，怎有胆色何服，岂能自拔？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岂能料不服
3: 啊。
2: 心中自觉反起伏，
3: 啊！
2: 需用良药调治，
3: 一副良药寸然无效。
2: 必须千里之气，岂若顺此然全可？
3: 愿先生赐教。
2: 良药一方，还教都督请示。
3: 多谢先生。
2: 请示给我来。
4: 啊，先生，爹什么？
2: 你家都督的病源。
4: 哦。
2: 不要看，看了就不灵了。
4: 哦，是是。
2: 都督听他，
4: 一目看来。
3: 药破草低，需用火红，万事

0: 养了。
1: 他呀，好了
0: 啊，先生，你正是神仙与大官。

0: 又何计
1: 叫我三人只有七千七分遁甲之法，速度余姚渡河，可与南平山高射一探，明月七星金凤塔，令一次二十名军士国耻七范为高，在三人披发之间查干河道，接来三里三月的渡河，是渡渡永兵之河。

大军是何来？

此，不可将口前儿若偷眼观去，歪理是。

0: 葛亮，
1: 吕伯亮，
0: 你诸葛亮啊，张开坐刀，一步一步走了。
1: 他走之不远，紧紧追赶。
0: 什么事情？怎么乱七八糟的？

0: 同行是您二人赶来此事，
1: 奉了都督之命，请先臣回去，
0: 把您二人回去，上出你家都督，如今东风已起，大功告成，要你家都督好好用兵，邀请二位将军先回去吧。
1: 都督引导，请先臣回去，留下我试试相好。
0: 不料你家都督不能容我定要加害，因此命子龙前来接我，看在孙刘两家重新破曹，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1: 今天只不回我城
2: 了，
3: 我家先生过江立下盖世之功，尔等不来保护，反来加害，待我接过儿的父亲。
0: 且慢，不要伤了火气。

节目的尾声当中呢，我们来听一段热热闹闹的板胡曲，由刘明元先生演奏的大旗板。这首曲子原是河南曲剧开演前的闹台曲，就是戏开演之前，乐手们先奏一段热闹的，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相当于现在的开场暖场。何斌先生改编成板胡独奏曲之后呢，刘明元先生把它给演活了。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金奖，唱遍了大江南北。你听这板胡的声音啊，亮堂痛快，像河南人说话一样，直来直去，热热闹闹的。什么烦心事儿，这一听曲儿啊，就跟着这板胡声飘走了。好了，听众朋友，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聆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再会。

太监逗蛐蛐，哎，他就逗蛐蛐；太监喝酒，哎，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啊喜欢闹事儿。这就说明啊，这位皇帝的酒风不好啊。于是万历八年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儿了。有一天呢，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这位仁兄说：“哎，你唱个歌给我听吧。”一般说来呀，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了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换在其他朝代呀，这事儿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啊，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随着皇帝上班还是有人管的。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宝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醒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等他到了地方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儿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啊，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然而李太后不肯甘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啊，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哥哥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很多大事啊，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的问题，这里呢咱就不多讲了。但此时啊，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生死关头，万历兄啊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呢磕头道谢，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毕竟啊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呢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所谓皇帝的检讨啊，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呢也曾写过，但这玩意儿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啊毫无作用。想当年呢，我上初中那时候啊，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啊，总有那么几个不厚道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啊。而皇帝的罪己诏呢，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呐。

0: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就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啊。关键时刻一个好心人出现了。
1: 我来写，自告奋勇者张居正。
0: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啊，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这个万历坐在一旁啊，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了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了岗。在他18岁的大脑里啊，一切都在飞快地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1: 他抬起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0: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啊，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苦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8年的感情就此画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醉几招，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画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这就是万历8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儿去。可问题在于啊，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小生意人的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

0: 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 上课，起立。
3: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2: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8: 我家也是。
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9: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2: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4: 好嘞。
15: 老妈，我们回来了。
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2: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 妈妈，后来呢？
1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2: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2: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7: 微信收款10元。
2: 慢走啊，小伙子。
14: 再见啊，老板。
13: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1: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8: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5: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9: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4: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9: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4: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5: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4: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6: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6: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1: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6: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1: 叔叔阿姨。

0: 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2: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则。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6个儿子郭爱。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啊。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了，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啊，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延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诸此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诸此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

0: 觉得诚实打100分呀。
1: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3: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4: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5: 它们好可爱呀。
6: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4: 嗯，这可不行。
5: 为什么呀？
4: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6: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4: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5: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4: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新时代文明，
3: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

0: 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

虽然教师节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祝福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康，教师节快乐。这两天呢，北京的秋意啊更浓了，走在路上呢都能够闻到

都带着点甜。你看《浮生六记》里沈复和陈云，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最动人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誓言，就是这种柴米油盐里的腻歪。这首歌里的感情也是这样，没有什么生离死别，就是小情侣，你等我，我等你，等你金榜题名，等我长发及腰，然后呢，安安稳稳过一辈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甜到掉牙的鸳鸯戏。

听完江南的小情侣，我们再去鄂西的清江边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清江恋歌》是土家族的歌手蔡成唱的，写的是土家儿女在清江边送情郎的故事。清江水清了千百年，江边的情歌也唱了千百年。土家人的恋爱最直白，喜欢呢就唱出来，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来千年前的爱情和现在也没什么两样，都是在水边遇见喜欢的人，就想把最好的歌声唱给他听。我们一起来听《清江恋歌》。

0: 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周深的《你是我的城》，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完美伴侣》的主题曲，写的呢是都市里的感情。我们总说啊，城市太大了，几百万上千人，每天挤地铁赶公交，人与人之间隔得那么远，但其实只要有那么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就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他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城。以前呢，总觉得要找一个非常完美的人过完美的日子，后来才懂得哪有什么完美伴侣啊，不过是两个人互相包容，你给我搭个桥，我给你留盏灯，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给彼此一个落脚的地方。钱钟书说，婚姻是一座围城，但如果城里是你，那围不围城的好像也没那么重要。我们一起来听《你是我的城》。
1: 关了灯，空气很冷，

有相聚就有离别，有甜蜜就有遗憾。接下来的这首《落花满天》是周冰倩2022年发的歌，也是她做自媒体之后发的第一首原创。又到了你的城市里，走过你走过的轨迹，吹你吹过的风，淋你淋过的雨。这歌词啊，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戳人哈。谁还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呢？分开很多年，去了他的城市，走过他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明明知道不会遇见，还是想走走他来时的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写

重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原来这种物是人非的遗憾，古今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落花满天》。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戴玉强演唱的《爱他想他祝福他》，一听名字呢以为是情歌，听完才知道啊，这里的他，女字旁的他，是妈妈，是故乡，是祖国。非常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啊，是无盐井的水清凉又甘甜，枇杷树下是外婆的家，这是对妈妈的爱。教我育我的故乡啊，我的梦常常的想起它，这是对故乡的爱。亲我爱我的中国呀，我的歌永远永远祝福它，这是对祖国的爱。我们这代人好像总不好意思说爱国，觉得有点肉麻，但其

实呢，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是你想念外婆做的饭，是你看见家乡的发展会骄傲，是你走到哪里都知道背后有国家给你托底。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我们一起来听爱他，想他，祝福他。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一期我们听了第三部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第四部分。这部分讲的呢是火烧赤壁之后，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在乌林方向跑，一路上被赵云、张飞几路人马截杀，最后只剩18骑。诸葛亮回到夏口调兵遣将，各路将领都派出去了，唯独不派关羽。关羽不服，主动请令去守华容道，还立下了军令状，要是放跑了曹操，甘愿受军法处置。诸葛亮知道关羽重情义，故意激他，就是要让他了了当年曹操对他的恩情，以后在战场上遇见就不用再念旧情了。这一段最有意思的是，曹操三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结果一笑笑出赵云，二笑笑出张飞，三笑笑出关羽，每次呢都是吓得魂飞魄散，把曹操的枭雄本色和狼狈劲儿演得活灵活现。下期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播放的是最后一部分《华容道》，关羽轶事曹操，也是整出戏最经典的一折，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我们就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四部分。
1: 两个一

0: 是周郎投井，原来是孔明借箭，子义
1: 在
0: 搜出命人驾舟追赶，
1: 不成功啊，不成功。
0: 怎么
1: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
0: 赶不上了，
1: 赶不上了。
0: 哎，又中他人一计，
1: 下次不中就是了。
0: 事事方起桥，
1: 桌桌让人高，
0: 失去十万点，
1: 明日再来造啊。
0: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1: 丞相啊，只是你让我起你房，
0: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2: 昨日雷木今夜何起鬼气不安，怎有胆子我负岂能自拔。
3: 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其能料不负
2: 啊。
3: 都督心中自觉烦紧迫，需用良药调治。
2: 一副良药创办不下，
3: 必须千里急气起罗顺，此难全科，
2: 愿先生赐驾。
3: 良药一方，还叫都督请顺。
2: 多谢先生。
3: 请身便过来。
4: 啊，先生，爹什么？
3: 你家都督的病源

0: 不要看，
1: 看了就不灵了。
0: 哦哦哦哦。
2: 嘟嘟琵琶，
3: 又看呐。月破桃李，星火红，万事皆美之前。

0: 养了。
1: 他呀，好了
0: 啊，先生，你正是神仙与大壮。

0: 又何计
1: 叫我？三人只有七千七分遁甲之法，不可余姚渡河，可与南平山高射一探，明月七星金凤台，令一次二十名军士国耻其犯为高，斩三人，披发之间查干何得，且来三日三夜的洞府，知都督用兵之火。

王家军人是他的王，但听我一个两国长江从今可到风中商量，那旁只有啊千年欢聚。

天，拿君主来。

母公子，不可将头去。

0: 葛亮，
1: 吕伯亮，
0: 你诸葛亮啊，张开坐刀，一步一步走了。
2: 他走之不远，紧紧追赶。
0: 什么事情？怎么乱七八糟的？

0: 国之命，请先臣回去。
1: 把你的人回去，上出你家都督，如今东风已起，大功告成，要你家都督好好用兵，邀请二位将军先回去吧。
0: 都督言道，请先臣回去，留下我试试相好。
1: 不料你家都督不能容我，定要加害，因此命子龙前来接我。看在孙刘两家同心破曹，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0: 今天既不回，我等我
2: 盖世之功，尔等不来报复，反来加害，待我接过尔的父亲。
1: 且慢，不要伤了火气。
2: Yeah.

节目的尾声当中呢，我们来听一段热热闹闹的板胡曲，由刘明元先生演奏的大旗板。这首曲子原是河南曲剧开演前的闹台曲，就是戏开演之前，乐手们先奏一段热闹的，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相当于现在的开场暖场。何斌先生改编成板胡独奏曲之后呢，刘明元先生把它给演活了。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金奖。

唱遍了大江南北。你听这板胡的声音啊，亮堂痛快，像河南人说话一样直来直去，热热闹闹的。什么烦心事儿，这一听曲儿啊，就跟着这板胡声飘走了。好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聆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1: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0: 好嘞。
2: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3: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4: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0: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农博士走一线，
1: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
2: 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25%的塞虫芹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红蜘蛛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20%的搭满灵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重点喷湿叶背。莴笋它的产量高低与施肥技术密切相关，但是许多种植朋友存在偏施氮肥、忽视钾肥、追肥时期不当等问题，导致莴笋的茎秆细弱、空心率增加、口感变差。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莴笋施肥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施用。基肥应该以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和部分钾肥。一般每亩施入腐熟猪粪、鸡粪、牛粪等农家肥2000到3000公斤，或者商品有机肥200到3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入土后二次发酵会产生高温和有害气体，导致烧根烂苗。配合施用过磷酸钙30到40公斤，补充磷素，促进根系发育和养分吸收。施肥应该在移栽前的10到15天施入，采用全层深施或者是调施、学施的方式，将有机肥和磷肥均匀翻入20厘米耕层中，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钾肥可以将其总量的40%到50%作为基肥一并施入，其余留作追肥。基肥施足施匀，可以为莴笋整个生育期提供长效养分，减少后期追肥的压力。第二，追肥时间与分次施用。定植后的7到10天，幼苗缓苗成活，这个时候进行第一次追肥，称为提苗肥。一般每亩施尿素3到5公斤，或者是稀薄腐熟粪水500到750公斤，兑水浇施。这次追肥量适宜少，以促根壮苗为主，防止氮肥过量导致徒长。植株长出8到10片叶子，叶片平展如连座的时候，进入旺盛生长期，需要肥量显著增加。这个时候进行第二次追肥，每亩施尿素8到10公斤，硫酸钾5到8公斤，或者是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施肥位置距离植株基部15到20厘米，开沟调施之后覆土，结合浇水促进吸收。当莴笋茎部开始明显膨大，植株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的时候，进行第三次重施追肥。这个时候呢，养分需求达到顶峰，每亩施尿素10到15公斤，硫酸钾8到10公斤，或者是三元复合肥20到25公斤。这次追肥决定茎部粗度和产量，务必施足，但是施肥的时间不宜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或者是空心。第三，肥料选择与用量标准。优先选用腐熟农家肥或者是商品有机肥。老菜棚适宜多施植物源有机肥或者是秸秆类高碳氮比肥料，少施勤粪肥，以改善土壤结构，缓解连作障碍。化肥施用应该根据目标产量调整，亩产3500公斤以上，需要氮肥每亩10到12公斤，磷肥每亩4到6公斤，钾肥每亩10到14公斤，亩产2500到3500公斤，需要氮肥每亩6到10公斤，磷肥每亩3到4公斤，钾肥每亩8到10公斤，亩产1500到2500公斤，需氮肥每亩5到6公斤，磷肥每亩2到3公斤，钾肥每亩6到8公斤。莴笋对于钙和镁较为敏感，缺钙容易导致茎部干烧心或者是开裂，可以在基肥当中适量的施用钙镁磷肥，或者在生长中后期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2到3次，补充磷钾营养，提高植株抗逆性。硼缺乏的地块可以积施硼砂每亩1公斤。莴笋喜湿润，但是怕涝。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肥料溶解和根系吸收。但是切忌大水漫灌，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随水追肥，可以显著的提高肥料利用率。追肥应该选择晴天上午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在土壤过湿、午间高温的时候施肥，以防烧根和养分流失。肥料应该

距离根系一定的距离，防止局部浓度过高造成肥害。风车茉莉因花朵呈螺旋风车状，花香似茉莉而得名。它长势旺盛，攀援性强，既可地栽覆盖墙面拱门，也可以盆栽造型观赏。然而呢，风车茉莉的枝条生长迅速，如果长期不修剪，非常容易出现株形杂乱、内部通风透光差、开花部位外移等问题，严重影响观赏价值。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风车茉莉修剪的时间和方法。第一，修剪的最佳时间，春季至秋季植株生长活跃期都可以进行轻度修剪，但是最佳时期为春季新芽萌发初期。这个时候呢，气温回升，植株代谢旺盛，剪口愈合快，修剪之后能够迅速的抽发新梢，有利于当年形成更多开花枝。对于盆栽或者是造型植株，可以在新枝长到8到10厘米，具备2到3个节的时候进行摘心，促发二次分枝，使得株形更加的饱满。风车茉莉的主要修剪应该在花期结束之后进行，一般为8月到10月。这个时候及时的剪除残花和过长的开花枝，能够减少养分无效的消耗，促进植株从生殖生长转向营养恢复，为来年花芽分化储备能量。花后修剪还可以有效地延长整体观赏期，并且呢，促使部分品种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实现二次开花。冬季植株生长减缓或者是落叶之后呢，可进行一次性的整形修剪，主要任务是疏除枯死枝、病弱枝和过密枝，重新梳理枝条的攀爬走向。对于地栽爬墙植株，可以将向外突出的枝条剪短，使其尽量贴附支撑面生长。对于盆栽造型植株，则根据预设形状进行轮廓修整。北方寒冷地区在入冬之前适当的剪短嫩梢，有助于减少冻害风险。孕蕾期和盛花期严禁修剪，风车茉莉的花芽分化比较早，春季新枝顶端及叶叶的地方都可能形成花芽。如果在3到5月花芽发育阶段修剪，非常容易将花芽剪除，导致当年的花量大减。同样呢，夏季高温干湿的时候呢，也要避免重度修剪，以免植株蒸腾失衡，恢复困难。第二，修剪前的准备工作。修剪应该选用锋利的园艺剪刀或者是修枝剪，确保切口平整，避免撕裂茎皮。工具使用之前呢，需要用75%的酒精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消毒，防止病菌通过伤口交叉感染。对于较粗的木质化老枝，可以备用手锯辅助操作。风车茉莉茎叶被剪断之后呢，会分泌白色乳状汁液，该物质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接触皮肤可能会引起瘙痒或者是过敏反应。修剪的时候务必佩戴园艺手套，穿着长袖衣物。操作结束以后呢，及时的清洗双手和工具，如果汁液不渗入眼，应该立即用清水冲洗。第三，修剪的具体方法。首先，剪除植株上的枯枝、病枝、黄叶和受损的叶片。这些组织不仅丧失生理功能，还可能成为病虫害的藏匿场所。修剪的时候呢，从枝条基部彻底剪除，不留残桩，保持植株内部洁净通透。花期结束之后呢，将残花及花下1到2对叶片一同剪去。残花如果长期滞留枝头，会腐烂发臭，并且滋生霉菌。及时剪除可避免养分浪费，同时促使剪口下方侧芽萌发，形成新的开花枝。对主枝进行适度短截，一般剪去枝条长度的1/3左右，保留2/3，以促使其加粗木质化。对于侧枝，应该剪除横生、倒生、交叉重叠以及生长细弱的枝条，保留健壮、分布均匀、符合造型方向的枝条。修剪过密枝可以改善通风透光。

0: 不够用。那不像现在的大轮船，两船就几千人装过去，或者上万人就过去了。那时候都是小船，说船那好听，其实就是小舟，一船也装不了几个人。用了一个时辰才渡过20000多人。轩辕和风后站在岸边望着来回摆渡的船只，心里是焦躁不安。就在这阵儿，就看长贤噔噔噔噔噔噔噔慌慌张张跑来，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说：“陛下，大事不好！刚才得到消息，蚩尤率领人马距此地只有20多里地了，你看怎么办？”啊！轩辕听了，不由得叫出声来：“哎呀，蚩尤来得太快了，怎么办？”风后，你说。风后现在非常沉着。着急不？着急，但是为帅者要临危不惧啊，临阵不慌啊。一听敌人来了就毛爪了，那哪行啊？虽然心里着急，表面还很沉稳。陛下，不要惊慌，我们马上布阵。长仙在，你马上调来藤牌手在前边掩护弓箭手，调来弓箭手，雁翅拍开。我们上岸的军卒在第三层等候命令。什么意思呢？藤牌手保护弓箭手，弓箭手开弓放箭，可以射击敌人，赢得时间。第三层的军兵做好战斗准备，再冲杀上阵。安排得很好。陛下，您赶紧后退，往这边来。这时长贤答应一声，领人马调动军队摆开阵势。随着登岸士兵的增多，阵势也逐渐向外扩展。每个士兵都提高警惕，两眼不眨地怒视茫茫前方。回头再说蚩尤带着70000大军向南一路杀来。行至距黄河还有40里地的时候，蚩尤传下命令停止前进。为什么呢？一路急行军，兵士们太累了，想在此安营扎寨休息一日。他刚想传令安营，突然探子来报：“启禀陛下，前方发现了轩辕的兵丁。”嗯，蚩尤当时来了精神。好，再探再报。是，这个探子走了，时间不长，另一个探子来。报，前边军队确实是轩辕的军兵，轩辕正带人渡河呢。
1: 啊，这个消息出乎蚩尤的意料之外啊。
0: 我的兵将还没到，他倒要抢渡黄河，这也太快了。蚩尤恼羞成怒，暴跳如雷，问探子：“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敌情？我要你何用？”他一伸手，砰，把探子给抓起来，举过头顶，照着旁边的山石，唰就扔过去了。就听着啪，这位探子当时被摔个脑浆迸裂。你说这探子冤不冤呢？你发脾气把人摔死干嘛？再看蚩尤现在眼珠都红了。是啊，我把黄河给丢了，这是天险呐。趁着轩辕大兵立足未稳，我军乘势攻击，将其一举全歼，给我杀呀！他大吼一声，一晃掌中的兵刃。他这个兵刃呢，可厉害啊！什么兵刃呢？他这个兵刃叫五角吉利斩。五角吉利斩什么形的呢？一个长把，兵刃头啊如同后世的双面方天戟。方天戟不是前面一个枪尖，枪尖的后边有个横梁，两旁边带两个大月牙吗？共有5个尖吗？他这个兵刃也有5个尖，所不同的中间没有空隙，整个是大铜片子打出来的5个角，形状就像啊枫叶似的。要么后世传说那枫叶就是蚩尤

0: 死后留下的兵刃。枫叶为什么那么红啊？啊，说是蚩尤杀人杀的太多了，是鲜血染红的枫叶。当然这是民间传说。怎么有这种传说呢？咱就不去讨论它了。总而言之，蚩尤手上的兵刃就是这把五角吉利斩，锋利无比呀。他把兵刃一晃，杀呀，活禽轩辕呢，他头一个就冲出去了。后边七万大兵浩浩荡荡，大部分端着金属兵刃呢，都跟着他跑。据传说呀，这兵刃是蚩尤发明的啊。蚩尤这个人了不得呀，是有贡献的，发明武器当然了是最原始的，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你别忘了，他是灵隐仙师的得意弟子，可以说是掌门大弟子，在他师父那儿学会了冶炼技术，再加上山洪爆发冲下了许多金属矿石，这蚩尤带着人利用这些矿产冶炼金属。蚩尤发明了很多兵刃，这是有记载的，蚩尤造武兵嘛，所以后人尊蚩尤为兵神兵主，就因为这个。他不仅发明兵器，而且还打造了许多防身的金属铠甲。你就拿蚩尤头顶就带着金属的犄角，这金属的犄角既是装饰品，很威风，同时也可以当头盔保护自己的头部。比如说前胸和后背着都用的是皮革，上边镶着金属的小片片。可以说蚩尤的军队，尤其是他的亲兵卫队，在装备上当时是世界一流的。这些兵啊，端着矛，拿着戈，呼嚎乱叫，朝着岸边冲了过去。轩辕一看敌兵由远而近到了，急忙传令开弓放箭。这边有人敲着竹筒子，梆梆梆梆梆梆梆，紧跟着弓弩手嘶嘶箭如雨发，嘶嘶啪啪啪啪啪啪，冲在前边的敌兵应声倒下。那位说了，蚩尤军队装备是一流的，为什么还中箭了呢？你别忘了，当时没有防箭的铠甲呀。另外他们没有准备啊，没合计距离这么远能够受伤。蚩尤吓一跳，心想呀，轩辕出息了，这是用的什么呢？使我们不得到近前就被射死了。哦，是箭，嘿，十几年前他还没有呢，我看看他是什么箭。他急忙跑到一个受伤士兵近前，捧拔出一根箭一看，嗨，竹尖啊，就这个呀。嗯，我怕他何来，杀呀。他像发疯一样，野兽一般舞动吉利斩，拨打凋零，催促部队向前冲进。霎时间，蚩尤军队如同潮水一般哇就压过来了。就在这阵儿，封后告诉军卒高喊，一起喊，有这么几百人，一二，蚩尤军队站住，我家轩辕皇帝在此，有话要跟你说。大家都喊，声音也不小啊。哎，还真就把对面蚩尤的军卒给镇住了，止住脚步，回头向蚩尤报告，陛下，对面说不让我们进宫，说有话要跟你说，轩辕要找你。嗯，嘿，我和他犯什么话？好，停止前进，给我列队。你会列队，我不会呀。就听那边当当当当当，什么响？敲金属片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传一个，这声音传出很远，霎时部队停住了。那位说的怎么不响炮呢？那阵没有炮，只能是敲着铜片啊，就算传令了。紧跟着队伍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这一字长蛇式是我给他总结的，当时蚩尤可能还不会说，
1: 蚩尤在当中，众星捧月相仿来的队前，前边是一杆杆图腾大旗，两旁边有马队保护，中间是拿着兵器的士兵，一个个凝眉瞪目，怒视前方。再看藤牌手、弓箭手往两旁一闪，紧跟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什么响？蚩尤一愣，抬头一看，迎面来了三辆木轮车，周围有上百名士兵保护，每辆车前都有马匹拉着，中间车辆比较大，上边站了一人，威风凛凛，杀气冲天，看年纪48-9岁，身高9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地冠，身穿虎皮铠，在面门着有个虎额骨，面似润玉，宽额头，高鼻梁，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四方大口，两耳有轮，三绺墨髯飘洒胸前，披发过腰，梳理得整整齐齐，被条镶着五彩石的皮筋条给拢着。再看犀牛皮护肩，鳄鱼皮的护腕，腰里是系着牛皮带，斜挎着一口青铜剑，双腿如柱，脚蹬一双牛皮快靴。在他的地冠上插了几根短羽毛，被风一吹，显得格外飘逸，更加威风。蚩尤看罢，认出来了，哦，是轩辕。啊，十几年他没太变，只是眼角添点皱纹，比过去更威风了。哟，他做的什么？哦，是车。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当初的有熊部落酋长轩辕，不就带伙人一窝蜂一样攻打我的着陆吗？现在队列整齐，你看看，一行行，一趟趟，是谁给他训练的呢？哦，丰厚，我知道了，这丰厚的排兵布阵跟我一样，为什么？有点像我的老师艮凯他的路子呢？难道说他跟我有渊源？他往左边一看，左边战车上站着一个人，好相貌，这个人40多岁，不到50岁，四方大脸，五官端正，剑眉入鬓，眉心一颗朱砂红痣，长了一部虬髯，二目如灯。哦，大概他就是丰厚啊，一看此人气度不凡，这是我的克星啊。又往这边瞧瞧，这边还站着一个人，他认识谁呀？大将昌仙，他们交过手。蚩尤看罢多时，倒吸口凉气，怪不得我的蒙弟赤木拿，我的大将哀汤伤在他们手里，这俩哪是他们的对手啊。现在蚩尤有点后怕，他愣了半天没说话。轩辕看他半天了，嗯，今天呢，蚩尤没有骑牛，是啊，骑牛走得慢呢，骑马来的，这我有马队保护他。嗨，对面可是蚩尤吗？啊，不错，是我，你是轩辕，公孙轩辕，不错。好啊，轩辕呐，我有好生之德，饶你不死。你退居云岩宫之后，我没有派人征剿，你就应该感恩戴德，好不应该无故夺我的轩辕丘，伤了哀汤赤木拿。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替他们报仇啊！轩辕闻听一阵冷笑，蚩尤，你好不讲理呀。轩辕丘是我有熊部落的土地，我们有熊部落的子子孙孙在这里繁衍，想不到被你给抢去，到那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杀了我的父亲，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还有，襄城部落惹你了吗？ 秦川怎么样？你

无故到处挑起战火，今天我轩辕要替死去的报仇，要把你抢去的土地夺回来。如果你要是明白，赶紧投降，放掉生路，要不然这黄河岸边就是你葬身之地啊！轩辕，你有什么本领敢在我的眼前指手画脚？来呀，给我杀！说着舞动吉利斩，催促部队向前冲锋。霎时间，蚩尤军队如同潮水一般压了过来。封后急忙吩咐：快，陛下，车往后退，紧跟着，哗，弓箭手上来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开始射箭。这弓箭是射远不射近呐、啊，你等蚩尤军队来到切近，弓箭失去了威力，再加上蚩尤军队的武器装备先进，都是带刃的青铜器，是沾上死碰上亡，一下子前边弓箭手连同藤牌手死伤甚重。轩辕一看弓箭手没用了，马上传令撤回来，第三层阵内的士兵冲了过去。后面轩辕军队过来了，和杀过来的蚩尤兵就在黄河岸边开了仗。长先、大红，包括封后，全都冲锋陷阵。就听着杀呀、冲啊，气了咔嚓，哎呀妈呀，一场混战，这是喊杀连天，好一场恶战，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死伤惨重。这一打起来，轩辕部队有点吃不消了。为什么呢？因为轩辕所率的士兵大多还没有渡过黄河，兵力不足。人家那边是7万人，轩辕过河的不到3万人。更主要的，装备差，轩辕兵也只是勉强应战，打不多久，死伤惨重。被蚩尤带人冲掉河里了。轩辕兵都明白，背水一战，今天要是不杀了他们，我们就活不了了，掉黄河得淹死。轩辕在车上看得清清楚楚，急得团团转，这怎么办？他的车没上阵吗？上阵了。那这车多笨呢，木头轱辘不说，很简单的，就搭那个架子，有那么槽啊，冲过去就没不回来呀、啊。如果马要是被敌兵扎死了，车轱辘被砸扁了，你这车还有什么用？还不如两条腿啊，灵活呢。哎呀，封后啊，怎么办？封后更着急呀、啊，还有很多兵没过河呢。如果我们不在这抵挡一阵，蚩尤兵到岸边，我们不行了，小事，过河人也全没命了。他下死令，让前边战士再抵挡一阵，立刻指挥新登上岸来的士兵在渡口前集中，干什么呢？封后要布阵。这些士兵啊，都受过很好的训练，听到封后的命令，马上迅速布阵，时间不大，阵势不好。封后传令，叫前边部队往后撤，在阵后再布阵，大阵前移，吸引敌人注意力，好让前边的战士啊撤下来。大概您听明白了，就是摆好的阵往前去，前边的散兵往阵后躲，然后重新集结队伍。蚩尤一看轩辕军队撤下来了，啊，打败了，那好啊，杀！他指挥军队在后边掩杀，还没杀多远，就发现中间有一支轩辕队伍上来了。这支队伍形成一个方形阵势，这方形阵势来回一转，转的蚩尤兵眼花缭乱，不知道从哪块往里杀，阵内暗藏杀机。蚩尤来到切近，仔细一看，一阵冷笑，啊！这就是传说中封后练的八阵的其中一阵，我已经破

0: 之此阵，
1: 不就是按照五行八卦摆的阵吗？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弟兄们，跟我走，破他的大阵，往里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话说盘古开天地，那么经过了276万年，也就是咔嚓一声响，盘古出来之后，又过了276万年，神话学家呢把这他这个法力啊，他这个道行和这个盘古和这个玉皇大帝还差点，所以呢，论级别，我们可以称他为第二级神。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啊，这个神得称好几级。那么这个皇是天皇，第二是地皇，这是三皇啊，人皇。那有的就问了，说这些人啊变成了神，那么这些神都哪来的？那么这个时节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人了，那位一会儿我好好介绍介绍。他不但把人造了，他把天也给补了，知道吧？那个级别很高啊，哎，所以咱们先介绍这三皇。三皇，这个天皇是盘古后裔中第一位最有卓越成就的领袖。他活了多大年岁呢？神话学家说了，说他活了18000岁，他共计有12个儿子，哎。那么这12个儿子啊，就帮助这天皇治理日益增多的人民。那么这些人民虽然都是盘古的后裔，但是这个年代太久远了，这些人民分散四方啊，遍布五岳，相互之间呢也没什么来往，就比较生疏，有的还因为利害冲突而成为仇敌，这个纠纷呐不断，层出不穷啊。哎，这怎么办呢？这事儿就禀报到天皇那儿了。天皇眨眨眼睛，分成了若干个部落。那么每个部落就选这么一个能干的人，负有责任的人，聪明的人，担任酋长。你就是这个组织的领袖。那么中华人呢，由此就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民族了。哎，这就具备了国家的雏形。

哎，挺好。这遍布天下多少个酋长，哎，有时候这酋长呢向天皇报告，报告，进来，启禀天皇，我们那个部落是这么回事儿，有灾了，哎，请天皇援助我们。天皇马上就派天神去到那扶贫去，哎，报告进来。天皇一看又来个酋长，你怎么了？说我们这儿发大水了。天皇说赶紧的救啊，这一切都由天皇给调动。天皇死了之后呢，又经过几千万年，咔，就在有个龙耳山有个帝皇诞生了。这帝皇啊出现了，他这个寿命啊也是18000岁，哎，那么这个帝皇共计有11个儿子。那么那时候由盘古眼睛变成的太阳和月亮啊，以及由这个眉毛变成的这个星辰呐、啊，突然之间不怎么的了，天空上乱了，这个运转的那个顺序突然混乱，星星也不走它那个轨道了，月亮一会儿干东边去了，一会儿跑北边去了，那太阳上下翻飞呀、啊，它找不着方向，哗，哎呦，这天可热闹了，有时候啊。大白天啊，一连几年全是白天，这太阳就在那儿，有时候一连几万年都是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啊。那星星啊肉跑到民间来了，在那地上直蹦蹦蹦蹦蹦蹦，哎，那么有的时候人走走道的不小心那被星星绊个跟头，你看看脑袋上啊还出了伤，怎么的了？脑袋撞到月球上了，那月亮也下来了，太阳也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有时候也下来。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这满大地满人间飞星星飞太阳飞月亮，肉肉，有时候那太阳啊，你用手一摸呀，冰凉啊！哎，好家伙，整个那是一个冰太阳。这是帝皇啊，用他无比的神力，就开始改造。你看，改造日月换新天吗？这句话有吧？这帝皇真就敢改造日月，他首先把这太阳和月亮叫过来了，就嘱咐他俩说，你们必须得在特定的时间有规律的起落，明白吗？哎，让你出来你再出来，

好，听完这首轻轻松松的小歌，接下来呢，这首甜滋滋的是最近短视频里特别火的古风小甜歌《鸳鸯戏》，山竹和一笑演唱的。古人写爱情啊，最有意思了，不说我爱你，说愿做鸳鸯不羡仙，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连拌嘴都带着点甜。你看《浮生六记》里沈复和陈云，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最动人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誓言，就是这种柴米油盐里的腻歪。这首歌里的感情也是这样，没有什么生离死别，就是小情侣，你等我，我等你，等你金榜题名，等我长发及腰，然后呢安安稳稳过一辈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甜到掉牙的鸳鸯戏。

听完江南的小情侣，我们再去鄂西的清江边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清江恋歌》是土家族的歌手蔡成唱的，写的是土家儿女在清江边送情郎的故事。清江水清了千百年，江边的情歌也唱了千百年，土家人的恋爱最直白，喜欢呢就唱出来，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来千年前的爱情和现在也没什么两样，都是在水边遇见喜欢的人，就想把最好的歌声唱给他听。我们一起来听《清江恋歌》。

0: 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周深的《你是我的城》，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完美伴侣》的主题曲，写的呢是都市里的感情。我们总说啊，城市太大了，几百万上千人，每天挤地铁赶公交，人与人之间隔得那么远，但其实只要有那么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就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他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城。以前呢，总觉得要找一个非常完美的人过完美的日子，后来才懂得哪有什么完美伴侣啊，不过是两个人互相包容，你给我搭个桥，我给你留盏灯，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给彼此一个落脚的地方。钱钟书说，婚姻是一座围城，但如果城里是你，那围不围城的好像也没那么重要。我们一起来听你是我的城。
1: 关了灯，空气很冷，

有相聚就有离别，有甜蜜就有遗憾。接下来的这首《落花满天》是周冰倩2022年发的歌，也是她做自媒体之后发的第一首原创。又到了你的城市里，走过你走过的轨迹，吹你吹过的风，淋你淋过的雨。这歌词儿啊，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戳人哈。谁还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呢？分开很多年，去了他的城市，走过他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明明知道不会遇见，还是想走走他来时的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写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原来这种物是人非的遗憾，古今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落花满天》。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戴玉强演唱的《爱他想他祝福他》，一听名字呢，以为是情歌，听完才知道啊，这里的他，女字旁的他，是妈妈，是故乡，是祖国。非常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啊，是无盐井的水清凉又甘甜，枇杷树下是外婆的家，这是对妈妈的爱。教我育我的故乡啊，我的梦常常的想起它，这是对故乡的爱。亲我爱我的中国呀，我的歌永远永远祝福它，这是对祖国的爱。我们这代人好像总不好意思说爱国，觉得有点肉麻，但其实呢，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是你想念外婆做的饭，是你看见家乡的发展会骄傲，是你走到哪里都知道背后有国家给你托底。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们一起来听，爱他，想他，祝福他。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一期我们听了第三部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第四部分。这部分讲的呢是火烧赤壁之后，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在乌林方向跑，一路上被赵云、张飞几路人马截杀，最后只剩18骑。诸葛亮回到夏口调兵遣将，各路将领都派出去了，唯独不派关羽。关羽不服，主动请令去守华容道，还立下了军令状，要是放跑了曹操，甘愿受军法处置。诸葛亮知道关羽重情义，故意激他，就是要让他了了当年曹操对他的恩情，以后在战场上遇见就不用再念旧情了。这一段最有意思的是，曹操三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结果一笑笑出赵云，二笑笑出张飞，三笑笑出关羽，每次呢都是吓得魂飞魄散，把曹操的枭雄本色和狼狈劲儿演得活灵活现。下期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播放的是最后一部分《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也是整出戏最经典的一折，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我们就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四部分。
1: 两个一

0: 却周郎投江，原来是孔明借箭，自缢
1: 在
0: 搜出命人驾舟追赶，
1: 不成功啊，不成功。
0: 怎么
1: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
0: 赶不上了，
1: 赶不上了。
0: 哎，又中他人一计，
1: 下次不中就是了。
0: 世事方起桥，
1: 灼灼让人高，
0: 失去是万变，
1: 明日再来造啊。
0: 这样从此你莫多口。
1: 丞相啊，只是你要我起你房，
0: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2: 昨日雷木俊也何其鬼气不堪，怎有胆气何服，岂能自拔？
3: 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其能料不服
2: 啊。
3: 心中自觉反清楚，需用良药调治。
2: 一副良药，创办不下。
3: 必须千里祈气，气若顺，自然全可。
2: 愿先生赐驾。
3: 良药一方，官教都督请顺。
2: 多谢先生。
3: 请吃点多来。
4: 啊，先生，先生哦，
3: 你家都督的病源
4: 哦，
3: 不要看，看了就不灵了。都督提看，
4: 一共看吧。药破他。

0: 养了。
1: 他呀，好了
0: 啊，先生，你真是神仙与大庄。

0: 有何计？
1: 叫我三人只有七绝七分遁甲之法，速度余姚渡河，可与南平山高射一探，明月七星金凤堂，令一座二十名军士，国耻七万人高，斩三人，披马之剑，查干河沟，劫来三日三夜的渡河，是渡渡永兵之河。

想要谈论断，要想那无子期，到江沙去也去谈得忙。但听我一个两国长江，从今可讨工作商量，那庞子远心灵欢喜。

此，不可将口前耳，若偷眼观去，为民之长。

0: 国亮，
1: 诸葛亮
0: 呢？诸葛亮啊，站他坐等，一步一步走了。
1: 他走是不远，紧紧追赶。

0: 应官。林鹏许是你二人赶来此事，
1: 奉了都督之命，请先臣回去。
0: 把你二人回去，上出你家都督，如今东风已起，大功告成，要你家都督好好用兵，邀请二位将军先回去吧。
1: 都督言道，请先臣回去，留下我试试相好。
0: 不料你家都督不能容我定要加害，因此命子龙前来接我。看在孙刘两家重新破曹，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1: 今天只不回我城
2: 了。
3: 我家先生过江立下盖世之功，尔等不来保护，反来加害，待我接过儿的性命。
0: 且慢，不要伤了火气。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教师节当天到区第二中学调研座谈，并看望慰问教师，强调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合力推动延庆教育高质量发展。区领导调研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延庆展区参展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赵凤琪报道。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区第二中学调研座谈，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真

正重视，真情关怀，真诚投入，真心爱戴，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合力推动延庆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区委副书记马红环一同调研。余波疫情首先查看了区第二中学 AI 健身场地运行应用情况，了解学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学生身体素质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前往科技楼，沿途结合展板听取了关于教育集团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并走进教师办公室，了解教师备课教研、日常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座谈会上，区委教育工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2026年补充教师情况，与会支援教育教师、2026年入职教师、跨学段任教教师、引领教师和员额教师代表等聚焦教育教学主题，结合各自实践和所学所思，围绕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在分享认识体会的同时，对延庆教育教学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对教师们关心关切的问题给予了回应。

鞋头要留有充足的空间，避免脚趾受压引发拇指外翻。四、坚持分场景选配球鞋，日常上学和普通体育课优先选择稳定性较好的综合训练鞋，仅在体考专项竞速时使用碳板跑鞋。此外，一旦鞋底缓冲层磨损，鞋子就要及时的更新，避免减震失效，加重下肢关节的压力。专家认为，碳板跑鞋本身并非问题装备，关键在于能不能够分场景日复一日的穿着。他们建议要告别盲目的追捧竞速神器，立足孩子足部的发育需求，选一双合脚护足的运动鞋，让每一步奔跑都安全踏实。

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中有可能那些你没有想到的事儿。配料表真的是越短越好吗？冷冻的果蔬一定不如新鲜的果蔬？沿海地区的人就不会缺碘？只有深海鱼才能补充 DHA 吗？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答案背后也藏着不少的知识盲区和认知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以下的这些没想到，您都想到了吗？配料表的长短取决于食品的种类和企业对产品的设计，与产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有些产品的配料中有

复合调味料、固体饮料等，它们实际是多种成分混合而成的。如果详细的标注其中具体成分，配料表啊马上就变长了。还有配料表中食品添加剂的个数多也不代表用量多，比如多个防腐剂同时使用，在达到相同防腐效果的情况下，总用量会更少。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追求配料表短，更应该关注食品的营养属性。二，没想到盐吃多了容易骨质疏松。很多人不知道高盐饮食是骨质疏松的重要诱因，钠经过肾脏排出时会带走钙，长期的高盐饮食会加速骨量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我国居民日均盐摄入量约9.3克，远超5克的推荐量，且85%的人钙摄入量不足，形成了双重打击。降低钠摄入可减少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减盐首先要减少厨房里的食盐用量，烹饪时用现盐勺，起锅放盐以天然香味提香，警惕酱油、咸菜等隐形盐，选购低钠的食品。三，没想到冷冻果蔬可能比新鲜的果蔬更有营养。冷冻果蔬的营养价值不亚于新鲜的果蔬，一方面在采收的环节，它可以选择成熟度更好的原料，采收后迅速加工锁住营养；另一方面在运输贮藏的环节，它的营养流失更少。此外，冷冻的果蔬无需防腐剂就可以长时间的贮存，对于季节性较强的品种可以更好的满足全年的供应，比如榴莲、荔枝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冷冻果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四，补充膳食纤维不是多吃菜。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普遍摄入不足，平均摄入量为推荐量每天25克的一半。补充膳食纤维不仅要多吃果蔬，还要增加菌菇类、豆类和全谷物的摄入。日常饮食应该注意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兼顾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大多发挥益生元作用，对肠道健康大有好处。此外，购买食品时也可以关注膳食纤维含量，可根据个人需求选择高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高纤燕麦奶、高纤饼干等。五，没想到不加糖的酸奶也没那么酸了。酸奶没有以前酸了，一方面呢是因为新国标下调了酸度的要求，酸度要求降低后，不再需要为调和酸味而额外加很多的糖，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对于完全不额外加糖的酸奶，口感呢也更容易接受。新国标在蛋白质和乳酸菌等关键指标上保持不变，营养价值不打折。此外，即使加糖，酸奶依然是健康食品。目前我国居民乳制品摄入明显不足，建议增加牛奶、酸奶、奶酪等乳制品的摄入。六，没想到沿海地区的人也容易缺碘。中国是最缺碘的国家之一，除了极少数高水碘地区，无论沿海或内陆，我们摄入的碘大约60%-80%来自碘盐。海产品中只有海带、紫菜等藻类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碘，个别干制的海产品，比如说虾皮，碘含量相对较高，但吃的量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即使是在沿海地区，除非经常吃海带、紫菜等海藻，否则啊，还是需要吃碘盐。沿海地区的孕妇缺碘现象较为普遍，尤其需要注意。七，没想到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 DHA 是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和视网膜发育、心脑血管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但人体自身合成能力极为有限，主要依赖膳食摄入。在天然的食物中，鱼类是 DHA 最优质的膳食来源。鱼类体内的 DHA 实则源自藻类的生物富集，因此无论海鱼还是淡水鱼均可有效地补充 DHA。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周应摄入水产品2-3次，总量达300-500克，以适量鱼类等水产品代替部分的畜肉，有助于优化膳食脂肪酸结构，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八，没想到鸡蛋的营养和这些无关。鸡蛋营养全面，烹调方便，

是优质蛋白质的高性价比来源，但是蛋黄颜色、蛋壳颜色、蛋壳厚度、鸡蛋大小、是否散养等因素与鸡蛋的营养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仅为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只需要购买新鲜鸡蛋并且及时冷藏即可。需要补充 DHA、 叶黄素等特殊成分者，可按经济能力选择含有相应成分的鸡蛋，但应该注意确认含量，除非特殊的医嘱，健康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对健康有益无害。九，没想到复原乳也有好营养。复原乳简单理解就是奶粉冲的牛奶，在我国以奶粉为配料生产调制乳或者酸奶时，需要明确的标注复原乳，这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也便于监管部门对乳制品更好地进行分类管理。标签上的复原乳字样和产品的营养美味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最近几年餐饮渠道很火的奶皮子酸奶，绝大多数是复原乳酸奶，因而奶粉的本质也是复原乳，因此大家购买乳制品要多看营养成分表，不用刻意的回避复原乳。十，没想到花粉过敏的人，这些食物也可能中招。如今过敏性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需重点防治的四大重要非传染病之一，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芹菜等食物时，也会出现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不适，这在医学上称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原因是花粉和某些蔬菜水果中的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会产生交叉识别，从而引发过敏反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的表现，而是免疫系统对原本无害的物质产生了过度反应，把它当成了敌人来攻击。明确自己的过敏食物后，尽量避开就好。但如果吃完出现皮疹、喘不上气、头晕等全身的反应，应该立即就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生活导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品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
6: 影。爪了，那哪行啊，虽然心里着急，表面还很沉稳。
7: 陛下不要惊慌，我们马上布阵。昌先在，你马上调来藤牌手在前边掩护弓箭手，调来弓箭手

0: 雁翅拍开，我们上岸的军卒在第三层等候命令。什么意思呢？藤牌手保护弓箭手，弓箭手开弓放箭，可以射击敌人，赢得时间。第三层的军兵做好战斗准备，再冲杀上阵，安排得很好。陛下，您赶紧后退，往这边来。这时常贤答应一声，领人马调动军队摆开阵势。随着登岸士兵的增多，阵势也逐渐向外扩展，每个士兵都提高警惕，两眼不眨地怒视茫茫前方。回头再说蚩尤带着70000大军向南一路杀来，行至距黄河还有40里地的时候，蚩尤传下命令停止前进。为什么呢？一路急行军，兵士们太累了，想在此安营扎寨休息一日。他刚想传令安营，突然探子来报，启禀陛下，前方发现了轩辕的兵丁。嗯，蚩尤当时来了精神，好，再探再报。是，这个探子走了时间不长，另一个探子来报，前边军队确实是轩辕的军兵，轩辕正带人渡河呢。
1: 啊，这个消息出乎蚩尤的意料之外啊，
0: 我的兵将还没到，他倒要抢渡黄河，这也太快了。
1: 蚩尤恼羞成怒，暴跳如雷，问探子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敌情，我要你何用。
0: 他一伸手，砰，把探子给抓起来，举过头顶照着旁边的山石刷就扔过去了。就听着啪，这位探子当时被摔个脑浆迸裂。
2: 你说这探子冤不冤呢？你发脾气把人摔死干嘛？再看蚩尤现在眼珠都红了。是啊，我把黄河给丢了，这是天险呐。
0: 趁着轩辕大兵立足未稳，我军乘势攻击，将其一举全歼，给我杀呀。他大吼一声，一晃掌中的兵刃。他这个兵刃呢可厉害啊。什么兵刃呢？
1: 他这个兵刃叫五角吉利斩。
0: 五角吉利斩什么形的呢？一个长把，兵刃头啊如同后世的双面方天戟。方天戟不是前面一个枪尖儿，枪尖的后边有个横梁，两旁边带两个大月牙嘛，共有五个尖儿嘛。他这个兵刃也有五个尖儿，所不同的中间没有空隙，整个是大铜片子打出来的五个角，形状就像啊枫叶似的。要么后世传说那枫叶就是蚩尤死后留下的兵刃。枫叶为什么那么红啊？啊，说是蚩尤杀人杀的太多了，是鲜血染红的枫叶。当然这是民间传说，怎么有这种传说呢？咱就不去讨论它了。总而言之，蚩尤手上的兵刃就是这把五角吉利斩，锋利无比呀。 他把兵刃一晃，杀呀！活擒轩辕呢，他头一个就冲出去了，后边70000大兵浩浩荡荡，大部分端着金属兵刃呢，都跟着他跑。据传说呀，这兵刃是蚩尤发明的啊。蚩尤这个人了不得呀，是有贡献的，发明武器当然了是最原始的，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你别忘了，他是灵隐仙师的得意弟子，可以说是掌门大弟子，在他师父那儿学会了冶炼技术，再加上山洪爆发冲下了许多金属矿石，这蚩尤带着人利用这些矿产冶炼金属。蚩尤发明了很多兵刃，这是有记载的，蚩尤造武兵嘛，所以后人尊蚩尤为兵神，

冰主就因为这个，他不仅发明兵器，而且还打造了许多防身的金属铠甲。你就拿蚩尤头顶就带着金属的犄角，这金属的犄角既是装饰品，很威风，同时也可以当头盔，保护自己的头部。比如说前胸和后背着都用的是皮革，上边镶着金属的小片片。可以说蚩尤的军队，尤其是他的亲兵卫队，在装备上当时是世界一流的。这些兵啊，端着矛，拿着戈，呼嚎乱叫，朝着岸边冲了过去。轩辕一看敌兵由远而近到了，急忙传令开弓放箭。这边有人敲着竹筒子，梆梆梆梆梆梆梆，紧跟着弓弩手嘶嘶箭如雨发，嘶嘶啪啪啪啪啪啪，冲在前边的敌兵应声倒下。那位说了，蚩尤军队装备是一流的，为什么还中箭了呢？你别忘了，当时没有防箭的铠甲呀，另外他们没有准备啊，没合计距离这么远能够受伤。蚩尤吓一跳，心想呀，轩辕出息了，这是用的什么呢？使我们不得到近前就被射死了。哦，是箭，嘿，十几年前他还没有呢，我看看他什么箭。他急忙跑到一个受伤士兵近前，捧拔出一根箭一看，嗨，竹尖啊，就这个呀。嗯，我怕他何来，杀呀。他像发疯一样，野兽一般舞动吉利斩，搏打凋零，催促部队向前冲进。霎时间，蚩尤军队如同潮水一般哗就压过来了。就在这阵儿，封后告诉军卒高喊，一起喊，有这么几百人，一二，蚩尤军队站住，我家轩辕皇帝在此，有话要跟你说。大家都喊，声音也不小啊。哎，还真就把对面蚩尤的军卒给镇住了，止住脚步，回头向蚩尤报告，陛下，对面说不让我们进宫，说有话要跟你说，轩辕要找你。嗯，嘿，我和他犯什么话？好，停止前进，给我列队。你会列队，我不会呀。就听那边当当当当当什么响，敲金属片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传一个，这声音传出很远，霎时部队停住了。那位说的怎么不响炮呢？那阵没有炮，只能是敲着铜片啊，就算传令了。紧跟着队伍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这一字长蛇式是我给他总结的，当时蚩尤可能还不会说。蚩尤在当中众星捧月相仿来的队前，前面是一杆杆图腾大旗，两旁边有马队保护，中间是拿着兵器的士兵，一个个凝眉瞪目，怒视前方。再看藤牌手弓箭手往两旁一闪，紧跟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什么响？蚩尤一愣，抬头一看，迎面来了三辆木轮车，周围有上百名士兵保护，每辆车前都有马匹拉着，中间车辆比较大，上边站了一人，威风凛凛，杀气冲天，看年纪四十八九岁，身高九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地冠，身穿虎皮铠，在面门着有个虎额骨，面似润玉，宽额头，高鼻梁，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四方大口，两耳有轮，三绺墨然飘洒胸前，披发过腰，梳理的整整齐齐，被条镶着五彩石的皮筋条给拢着。再看犀牛皮护肩，鳄鱼皮的护腕，腰里是

系着牛皮带，斜挎着一口青铜剑，双腿如柱，脚蹬一双牛皮快靴，在他的地冠上插了几根短羽毛，被风一吹，显得格外飘逸，更加威风。蚩尤看罢，认出来了，哦，是轩辕。啊，十几年他没太变，只是眼角添点皱纹，比过去更威风了。哟，他做的什么？哦，是车。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当初的有熊部落酋长轩辕不就带伙人一窝蜂一样攻打我的着陆吗？现在队列整齐，你看看，一行行，一趟趟，是谁给他训练的呢？哦，丰厚，我知道了，这丰厚的排兵布阵跟我一样，为什么？有点像我的老师艮凯他的路子呢？难道说他跟我有渊源？他往左边一看，左边战车上站着一个人，好相貌。这个人40多岁，不到50岁，四方大脸，五官端正，剑眉入鬓，眉心一颗朱砂红痣，长了一部虬髯，二目如灯。哦，大概他就是丰厚啊。一看此人气度不凡，这是我的克星啊。又往这边瞧瞧，这边还站着一个人，他认识谁呀？大将昌仙。他们交过手，蚩尤看罢多时，倒吸口凉气，怪不得我的蒙弟赤木拿，我的大将哀汤伤在他们手里，这俩哪是他们的对手啊。现在蚩尤有点后怕，他愣了半天没说话。轩辕看他半天了，嗯，今天呢，蚩尤没有骑牛，是啊，骑牛走得慢呢，骑马来的，这我有马队保护他。嗨，对面可是蚩尤吗？啊，不错，是我，你是轩辕，公孙轩辕，不错。好啊，轩辕呐，我有好生之德，饶你不死。你退居云岩宫之后，我没有派人征剿，你就应该感恩戴德，好不应该无故夺我的轩辕丘，伤了哀汤赤木拿。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替他们报仇啊！轩辕闻听一阵冷笑，蚩尤，你好不讲理呀。轩辕丘是我有熊部落的土地，我们有熊部落的子子孙孙在这里繁衍，想不到被你给抢去，到那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杀了我的父亲，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还有襄城部落惹你了吗？秦川怎么样？你无故到处挑起战火，今天我轩辕要替死去的报仇，要把你抢去的土地夺回来。如果你要是明白，赶紧投降，放掉生路，要不然这黄河岸边就是你葬身之地啊！轩辕，你有什么本领敢在我的眼前指手画脚？来呀，给我杀！说着舞动吉利斩，催促部队向前冲锋。霎时间，蚩尤军队如同潮水一般压了过来。丰厚急忙吩咐：“快，陛下，车往后退。”紧跟着，哗，弓箭手上来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开始射箭。这弓箭是射远不射近呐、啊。你等蚩尤军队来到切近，弓箭失去了威力，再加上蚩尤军队的武器装备先进，都是带刃的青铜器，是沾上死碰上亡，一下子前边弓箭手连同藤牌手死伤甚重。轩辕一看弓箭手没用了，马上传令撤回来。第三层阵内的士兵冲了过去，后面轩辕军队过来了，

0: 和杀过来的蚩尤兵就在黄河岸边开了仗。常先、大红包括封后全都冲锋陷阵，就听着杀呀冲啊，气了咔嚓，哎呀妈呀，一场混战，这是喊杀连天，好一场恶战，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死伤惨重。这一打起来，轩辕部队有点吃不消了。为什么呢？因为轩辕所率的士兵大多还没有渡过黄河，兵力不足，人家那边是7万人，轩辕过河的不到3万人，更主要的装备差异太大。轩辕这边呢，大多还是石器，什么石刀、石斧、石锤、石棍、石剑，这些东西很多人干脆都是木器，什么木棒啊、标枪啊，这些兵器是凭力气战斗，人家蚩尤的兵大多是金属兵刃，那是带尖儿带刃的，不吃亏等什么呢？沾上死挨上亡，有那么句话，手巧不如家事妙，好武器胜过蛮力气。轩辕兵也只是勉强应战，打不多久死伤惨重，被蚩尤带人冲击几下是连连后退，再不能退了，再退啊掉河里了。轩辕兵都明白，背水一战，今天要是不杀了他们，我们就活不了了，掉黄河得淹死。轩辕在车上看得清清楚楚，急得团团转，这怎么办？他这车没上阵吗？上阵了。那这车多笨呢，木头轱辘不说，很简单的，就搭那个架子，有那么槽啊，冲过去就没不回来呀。如果马要是被敌兵扎死了，车轱辘被砸扁了，你这车还有什么用？还不如两条腿啊灵活呢。哎呀，封后啊怎么办？封后更着急啊，还有很多兵没过河呢，如果我们不在这抵挡一阵，蚩尤兵到岸边我们不行了，小事，过河人也全没命了。他下死令让前边战士再抵挡一阵，立刻指挥新登上岸来的士兵在渡口前集中，干什么呢？封后要布阵。这些士兵啊都受过很好的训练，听到封后的命令马上迅速布阵，时间不大阵势不好。封后传令叫前边部队往后撤，在阵后再布阵，大阵前移，吸引敌人注意力，好让前边的战士啊撤下来。大概您听明白了，就是摆好的阵往前去，前边的散兵往阵后躲，然后重新集结队伍。蚩尤一看轩辕军队撤下来了，啊，打败了，那好啊，杀。他指挥军队在后边掩杀，还没杀多远就发现中间有一支轩辕队伍上来了，这支队伍形成一个方形阵势，这方形阵势来回一转，转的蚩尤兵眼花缭乱，不知道从哪块往里杀，阵内暗藏杀机。蚩尤来都切近，仔细一看，一阵冷笑，啊啊啊啊啊！这就是传说中封后练的八阵的其中一阵，我已经破失此阵，不就是按照五行八卦摆的阵吗？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弟兄们，跟我走，破他的大阵，往里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评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话说盘古开天地，那么经过了276万年，也就是咔嚓一声响，盘古出来之后，又过了276万年。神话学家呢，把这276万年分成10段，就称为十纪。哪个纪啊？就是纪律的纪。一纪呢是276000年。那么在这276万年之间呢，就在第三纪那儿出了3个人物，3个神呢，称为三皇。这个皇呢，它的原始意义就是神，只不过是呢，它这个神性，就是它这个法力啊，它这个道行和这个盘古和这个玉皇大帝还差点，所以呢，论级别，我们可以称他为第二级神，没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啊，这个神得称好几级。那么这个皇是天皇，第二是地皇，这是三皇啊，人皇。那有的就问了，说这些人啊变成了神，那么这些神都哪儿来的？那么这个时节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人了，因为这个天皇地皇人皇他管的是人呢，这人怎么来的？您别忙啊，一会儿造人那就出来了。哎，那位一会儿我好好介绍介绍，他不但把人造了，他把天也给补了，知道吧？那个级别很高啊。哎，所以咱们先介绍这三皇。三皇，这个天皇是盘古后裔中第一位最有卓越成就的领袖。他活了多大年岁呢？神话学家说了，说他活了18000岁，他共计有12个儿子。哎，那么这12个儿子啊，就帮助这天皇治理日益增多的人民。那么这些人民虽然都是盘古的后裔，但是这个年代太久远了，这些人民分散四方啊，遍布五岳，相互之间呢也没什么来往，就比较生疏，有的还因为利害冲突而成为仇敌，这个纠纷呐不断，层出不穷啊。哎，这怎么办呢？这事儿就禀报到天皇那儿了。天皇眨眨眼睛，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把他这些子民们分成了若干个部落，那么每个部落就选这么一个能干的人，负有责任的人，聪明的人担任酋长，你就是这个组织的领袖。那么中华人呢，由此就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民族了。哎，这就具备了国家的雏形，哎，挺好。这遍布天下多少个酋长，哎，有时候这酋长呢向天皇报告，报告

进来，启禀天皇，我们那个部落是这么回事儿，有灾了，哎，请天皇援助我们。天皇马上就派天神去到那扶贫去，哎，报告进来。天皇一看，又来个酋长，你怎么了？说我们这儿发大水了。天皇说赶紧的救啊，这一切都由天皇给调动。天皇死了之后呢，又经过几千万年，咔，就在有个龙耳山，有个帝皇诞生了。这帝皇啊，出现了，他这个寿命啊，也是18000岁。哎，那么这个帝皇共计有11个儿子。那么那时候由盘古眼睛变成的太阳和月亮啊，以及由这个眉毛变成的这个星辰呐、啊，突然之间不怎么的了，天空上乱了，这个运转的那个顺序突然混乱，星星也不走它那个轨道了，月亮一会儿干东边去了，一会儿跑北边去了，那太阳上下翻飞呀、啊，都找不着方向，哗，哎呦，这天可热闹了，有时候啊，大白天啊，一连几年全是白天。这太阳就在那儿，有时候一连几万年都是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啊。那星星啊，肉跑到民间来了，在那地上直蹦蹦蹦蹦蹦蹦。哎，那么有的时候人走走道的不小心呢，被星星绊个跟头，你看看，脑袋上啊还出了伤，怎么的了？脑袋撞到月球上了，那月亮也下来了。太阳也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有时候也下来，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这满大地满人间飞星星飞太阳飞月亮，肉肉，有时候那太阳啊，你用手一摸呀，冰凉啊，哎，好家伙，整个那是一个冰太阳。这是帝皇啊，用他无比的神力，就开始改造，你看。改造日月换新天吗？这句话有吧？这帝皇真就敢改造日月，他首先把这太阳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调频94.5兆赫。
2: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0: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6: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0: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9: 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0: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9: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1: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9: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十场。

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

0: 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

0: 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3: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5: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6: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

0: 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启幕，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
0: 15/50期，顺义区奋力建设港产城融合现代化平原新城。
1: 北京统筹防洪安全和滨水景观提升，水岸经济火出圈。
0: 北京药监亮出深化改革成绩单，87款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全国第一。
1: 本周六上午10点，北京五环外将市民防空警报。
0: 北京何时入秋？65年大数据告诉您秋的脚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介绍，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包括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研讨，聚焦国际秩序、局部冲突、亚太安全、军控、新兴技术军事应用及太空安全等热点。

0: 解读。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公众可于10月3号前反馈意见。规范适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明确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遇极危重症患者咨询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医疗机构应按不少于日均门诊量 0.2% 的比例配备导医，日均门诊量小于500人次的医院不少于2人。导医服务主要包括接待、导诊、便民服务、收集诉求四类内容，并应熟练掌握自助挂号、缴费、报告打印等设备操作，主动指导协助患者使用。
0: 新闻广播消息，9月19号本周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本市将会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市民范围为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按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依次鸣响，间隔7分钟。10点到10点03分，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围绕市民，本市将分时段、分科目开展国防动员综合演练，并开展群众性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普及宣传教育。
2: 校管弦歌。
1: 清华大学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百年治学文脉，传承清华精神力量。这里复刻大师生活治学原貌，留存珍贵家风记忆，更以特色阅读活动浸润青年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3: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4: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3: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4: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3: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4: 如果说钱阳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建斌介绍说，
5: 他请他的那个秘书，他指定去买什么书来看，范围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广。他非常喜欢看这种伟人的传记，历史的这种通俗小说，像张爱玲这样的小说，他非常喜欢。
4: 书香更续文脉，对话传递初心。除了静态书屋的展陈外，清华大学图书馆持续深耕真人图书馆特色品牌，打破书本壁垒，以面对面深度交流实现精神传承，让榜样力量走出校园，辐射社会。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6: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4: 时代更迭，技术革新，求学治学的方式不断变化，但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教育初心从未改变。清华以馆藏为载体，以大师为榜样，培育有温度、有格局、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5: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展一些变化，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

0: 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深厚的然后我们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暨语言文化展示周昨天启动。今年是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元年，推补周制度正式入法，并对网络空间用语用字作出约束。本周是第29届推补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北京市

0: 五站点，站点立足回迁地区高校集聚优势，联动周边高校开放志愿岗位，开展多元活动，为来华留学生搭建参与社区治理、融入本地生活的平台，服务辐射周边七个街道40多个社区。
1: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期间将再次同期同址举办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本次青少年大满贯将在今天10点正式开票，组委会设置28元到88元的亲民票价，诚邀球迷赴现场为未来之星助威。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5.3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市民建议细化北京地铁出入口标识，地铁运营方详细回复。
4: 那如果乘客其实是要进10号线的话，你就不应该从一口进，因为从一口进就要走很长的冤枉路，至少得多走10分钟，我觉得。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2024年底，地铁12号线全线开通试运营，三元桥站也成为10号线、12号线、首都机场线三条轨道交通线路的换乘站。有市民发现，全新的站点布局丰富了轨道交通出行选择，但是针对性指引有待提升。就此，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实地走访，来听他的报道。
5: 市民王先生日常通勤，有时会经过三元桥地铁站。他告诉记者，12号线通车后，地铁三元桥站新增了一口，分为1、1、1、2两个出入口。从一口进入地铁站，离12号线非常近，离首都机场线也不远，但是离10号线站台比较远。
4: 你要从一口进入三元桥的地铁里面呢，你是必须得先左拐，然后一直走到最尽头，因为三元桥的三个线路，最西边是首都机场线，中间是10号线，最东边是12号线，你就必须得一直走到最东边的12号线站台，从12号线的站厅刷卡进站，然后走10号线和12号线的换乘通道，再兜回到这个西边的10号线的站厅来。
5: 王先生说，如果乘坐10号线的乘客不从一口进入地铁站，而是再往南走一点，从 C 口进入，去往10号线站台会近很多。
4: 你沿着经济路稍微往南走一点，走到 C 口，你从 C 口电梯一下去，直接就是10号线的站厅。然后如果乘客其实是要进10号线的话，你就不应该从一口进，因为从一口进就要走很长的冤枉路，至少得多走10分钟，我觉得。
5: 王先生表示，附近居民可能已经摸索出从哪个口进地铁站最为便捷，但是三元桥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很多市民会先坐公交车再换乘地铁，一二口就在公交车站边上，很多市民就会直接从一二口进入地铁站。因此王先生建议在一二口处增设一个标识，告知乘坐10号线的市民可以从南侧的 C 口进入。
4: 就比方说这里是12号线的口，去往10号线的乘客请走到 C 口进站，这样。
5: 除了地铁三元桥站，王先生发现芍药居站也有类似情况。
4: 就如果你是坐10号线到了芍药居，那你直接从10号线的这个同样位于芍药居站东北角这个口出来，你从这个出口一出来就能看见13号线在京城高速上的那个站，往前走个大概50米到100米就是这个13号线的 A 出口。但是如果你要是从地下走换乘通道，你就得绕好大一圈。
5: 9月9号，记者来到地铁三元桥站芍药居站实地探访，在三元桥站一二口入口处张贴了三元桥站地面示意图与站内示意图，不过多数乘客不会认真查看，并据此判断从哪个口进入地铁站。记者从一二口进入地铁站后，看到了首都机场线和地铁10号线、12号线的分岔口。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从首都机场线一侧前往10号线可能略近一些，但是如果走错就会

0: 进入机场线站台，因此并不建议。
1: 十号线的话，你从这得左拐，左拐再左拐，因为它跟机场线是挨在一起的，你不要，因为它那边你要是走错的话，就直接进机场了。
0: 记者又从 E2 口南侧约150米的三元桥 C 口进入地铁站，前往十号线，发现确实要比从 E2 口进入便捷不少。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多数乘客表示看到地铁标牌就会进入地铁站，也有乘客表示知道从哪里走更近。
2: 这附近平时都是从 C 口走。
0: 随后记者又来到芍药区站，分别从地下和地面进行十号线和十三号线之间的换乘，区别并不像三元桥站那样明显。尤其对于周边出入口不太熟悉的市民来说，在地铁站内换乘虽然距离长一点，但是指示更加清晰。记者也将市民王先生在三元桥站增加提示牌的建议反映给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3: 因为我们在那个一和一二出入口门口都有相应的这个标识，就是它有一个立体图，就是您可以选择您的走行路径，您也可以走咱们从比如从 E 口走到 C 口然后下去。所以说我们肯定是以这立体图为主，这个立体图也符合咱们国家这个相关的标识的管理规定。
0: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从三元桥站 E2 口和 C 口进入十号线虽然略有差别，但是差别并不是很大，而且从地面走还要考虑到安全因素。
3: 就是说实话，这可能是一个感官的问题，如果您要走 E2 口，您想您从 E2 口走那小溜边，然后还得过一个红绿灯，您要赶上红绿灯您还得等一会儿，然后您再过去，然后您再走一个特别长的通道才能到 C 口，然后您再下去再走一个楼梯拐过来才能到站厅。因为咱地铁站它肯定是以安全为主，所以说我个人意见就是咱不建议您走地上。
0: 相较于乘客追求步行距离最短，地铁运营方优先考虑的是乘客通行安全，规避地面穿行、横穿路段等潜在安全隐患。未来也期待地铁运营方可以结合市民的出行反馈，在不破坏整体规范与安全准则的前提下，优化提示指引，让轨道交通服务更加周全完善。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中行推出吉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8: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
12: 传递最新时政，
13: 直击社会热点，
12: 关注民意民生。
13: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2: 延庆新闻。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教师节当天到区第二中学调研座谈并看望慰问教师，强调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合力推动延庆教育高质量发展。区领导调研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延庆展区参展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赵凤琪报道。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区第二中学调研座谈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诚投入、真心爱戴，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合力推动延庆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区委副书记马红环一同调研。余波疫情首先查看了区第二中学 AI 健身场地运行应用情况，了解学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学生身体素质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前往科技楼沿途结合展板听取了关于教育集团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并走进教师办公室了解教师备课教研、日常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座谈会上，区委教育工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2026年补充教师情况，与会支援教育教师、2026年入职教师、跨学段任教教师、引领教师和员额教师代表等聚焦教育教学主题，结合各自实践和所学所思，围绕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在分享认识体会的同时，对延庆教育教学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对教师们关心关切的问题给予了回应，会议氛围融洽而热烈。余波强调，要深入思考职业与事业的关系，在坚守初心中升华境界，将教育作为毕生不懈追求的崇高事业，在恪尽职守、履职尽责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工作标准和水平，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履职尽责，实现人生价值。特别是广大青年教师要主动学习借鉴老教师的经验做法和所言所行，立足教育教学实践，不断探索提质增效的新路径、新答案，在薪火相传、接续奋斗中谱写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深入思考职位与地位的关系，在潜心育人中赢得尊重，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教学水平上，把更多心思用在关爱学生成长上，恪守做人治学之本，坚守教书育人之责，努力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在久久为功的深耕细作中积淀职业分量，以润物无声的履职奉献赢得社会尊重，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要深入思考读书与教书的关系，在深学细悟中传道授业，把读书作为兴趣追求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读专、读深、读广、读博为导向，不断丰富知识储备，努力在博览群书中夯实学识根基，在深读细研中提升思想境界，以过硬学识功底做好传道授业解惑工作，切实提升教书育人本领，真正教出真知、教出正道、教出善行、教出美德，着力推动书本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双向贯通。要深入思考做人与育人的关系，在正身立德中铸魂树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建设的各项要求落实到位，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不断加强校风校纪、学风学纪建设，以高尚品德浸润学生心灵，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持续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在言传身教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副区长魏红英参加。记者陈阳、张怡凡报道。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9月10日，
区委书记于波带队来到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调研延庆区参展工作。他强调，本届服贸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为展现延庆区建设成果、深化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要用好服贸会平台，精益求精，打造高质量展区，丰富和创新展示内容，不断提高地区传播力，为延庆区经济社会发展蓄势赋能。本届服贸会，延庆区以“延庆给你有品质的生活”为主题，设置“文脉延庆”、“活力延庆”、“品质延庆”三大板块，将长城文脉、冰雪活力、山野好物悉数搬进展馆，配套多重惠民福利，打造集文化体验、运动互动、品质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场景，全方位展现延庆区文化底蕴、生态活力与城市发展质感。余波来到延庆展区，实地查看了展区布展规划、特色内容呈现等情况，详细了解了展区运营、客流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参展职能定位，持续精进服务细节，提升服务质效，严把展示产品与体验内容质量关口，以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打磨每一处服务环节、每一项体验内容，用心用情做好观展群众接待、互动体验保障等工作，全力为前来观展的广大群众提供优质舒心的参展体验。要立足展区现有基础，紧密结合延庆区资源禀赋与场馆实际，主动借鉴其他展区优秀布展理念、成熟运营模式和特色展示经验，因地制宜优化功能布局，丰富展示内容，创新呈现形式，进一步凸显延庆区地域特色、人文底蕴与发展亮点，着力打造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高品质展区，全面提升展区整体展示效能。要牢牢把握服贸会重要平台契机，充分用好这一对外开放、交流、展示的核心窗口，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宣传推介延庆区生态优势、文旅资源、产业成果和城市形象。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副区长张鹏参加。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关键指标上保持不变，营养价值不打折。此外，即使加线，而是免疫系统对原本无害的物质产生了过度反应。
1: 连通信员拿来两条裤子，段世生和一个战士麻利地穿上了。
2: 段连长，
1: 陈树香喊了一声，
2: 这两个小兄弟提条件了，你们要是马上抬他们去见毛主席，他们就说他们追赶毛主席路上饿晕了，你们救了他们两个，你们绑他们的事就算没有发生，你看这样办怎么样？
3: 太好了太好了，这本来就是个误会啊，你们几个不，我马上带人抬上他们去见毛主席，那个村子我昨天去过。
2: 想得美，
1: 陈树香马上变了脸，
2: 莫名其妙捆绑老百姓，这种严重违反纪律的事情就这样轻描淡写就行了？34师师长我还怎么当？早上是谁捆的他们？站到你们连长身边去。
1: 四个红军战士一边两个站到段世成身边。陈树香冷笑一声，
2: 哼，战斗力够强啊，这么多人对付两个孩子还能把他们捆到树上。川牙子周三才，我先处置他们五个绑你们的事，你们几个听我的命令，把段连长和他们四个捆到树上，从现在起到明天我来之前，不准他们吃东西，不准他们喝水，执行吧。
1: 段世成和四个战士走向五棵树，另外五个战士拿着绳子上去捆他们。段世成喊，
3: 捆紧点，堵上嘴。师长，如果夜里敌人进攻，我请求返回指挥岗位。
1: 陈树香说，
2: 明天太阳出来之前这里不会出现敌人，长长记性吧。通信员，你跑步去向毛主席报告，就说香花岭他的小朋友川牙子和周三才要见他，个人在我们34师指挥所。
1: 通信员答应一声跑走了。陶百川和周三才看着几个红军在捆另外几个红军，眼里再次充满了恐惧。陈树香伸手摸摸两个孩子的额头，
2: 主席很忙，他什么时候见你们要听他的安排。你们有点发烧了，需要吃点药，我还得请你们吃顿饱饭。还有，你们不能穿着他们的裤子去见毛主席，听着，把他们俩的裤子洗干净烘干了送到市指挥所，他们几个做错了事必须受到惩罚，这个大个子段连长还要被个警告处分。另外，我要送你们去见毛主席，请求他处分我。抬上他们，跟我走。
1: 陶百川和周三才乖乖地躺在担架上，跟着陈树香去蒋家岭红五军团34师指挥所。通信员回到师指挥所，天已黑透。通信员说，接到中革军委命令后，毛泽东已随中央纵队左路向雷口关去了。陈树香看看在两个担架上熟睡的陶百川和周三才，嘟囔了一句，
2: 雪上加霜了。
1: 市政委程翠林进来接道，
3: 不会下雪吧？还早呢。
1: 陈树香笑道，
2: 这里下雪几十年一遇，上午毛主席担心的都发生了，真是四路纵队过湘江。主席让我们做好接应89两个军团从龙虎关北返，再从雷口关向西渡湘江的准备，四路纵队抢渡湘江太轻敌了。这不，中央纵队又分成左右两路，从雷口关和永安关分头西进湘江，一军团和三军团这回都是抱着孩子跟敌人作战的。
1: 陈树香伸手敲敲挂着的地图，
2: 老陈，夜里开个各团主官会吹吹风吧，一场恶战不可避免了。
1: 程翠林道，
3: 老陈呐，咱们想到一起了，让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去打龙虎关本来就是臭棋一步，通知下去吧，这两个就是从香花岭来找毛主席的小大人，哼，睡得可真香啊。
1: 陈树香道，
2: 一人吃了两碗米粉又吃了退烧药，怕要一觉睡到天亮了。
1: 程翠林笑笑，
3: 是该让段世成这个混账吃点苦头了，敢对半大孩子动粗太不像话了。哎，他们找毛主席到底是为什么事儿啊？参军？不会吧。